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

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照

0: 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那是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他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义。

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悦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悦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悦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

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再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

0: 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的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

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奇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的作品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0: 周蕙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蕙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蕙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蕙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蕙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1: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着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呢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

李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维里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维里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五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五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五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

0: 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8: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9: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6: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养生了，朋友们，最近身体好吗？进入秋天之后哈，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特别是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哈，因为早晚确实变凉了。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其实提到秋天，大家也知道是养生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时节嘛。那秋天咱们重点的是养哪方面呢？咱们吃点哪类的食物呢？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秋天呢，咱们一起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银耳啊，还有这个银杏这个银杏啊等等的，就这种呢，它偏白色的一些食物啊，莲子啊，它其实在秋天呢，对我们的身体保养都非常的有好处。当然今天不是卖货哈，为什么说这些油对我们身体好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聊一聊。咱们老说秋天养生的时候得吃点这些白色的食物，这些食物它神奇的药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副主任中药师卢爽老师，欢迎。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嗯，我们秋天一起吃点白啊，刚才还说跟大家一起喝一杯呢，今天呢咱吃点哈。嗯，昨天晚上是喝红的，今天是吃白的，你看看咱这个是不是日子越过越滋润呢？那秋燥的时候啊，我们说吃点这个白色的食材会成为养生的首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
0: 因为到咱们这个秋天啊，一个是咱们中医药呢强调的是一个天人相应，
10: 嗯，
0: 秋季呢它主要是燥，它容易伤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咱们这个五脏有肝心脾肺肾，
10: 嗯，
0: 五脏里有四个脏器都是不与外界联系的，但是咱们的肺呢它就是主呼吸的，它跟外界是联系的，秋天燥气一起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说呢，咱们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色的食物，它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哎，白色为什么就是智慧了呢？是因为呢你看这个白色在五行里它也是跟金跟肺它是一个对应的，所以说呢白色食物啊它本身呢具有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啊，像刚才乔乔说什么山药啊，哎，百合莲子啊，咱们这些它本身可以帮助咱们肺气的一个宣发，它呢又可以这个滋阴润肺，哎，所以呢在咱们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可以以这个什么呀叫以色补色，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叫取向比类，
10: 嗯，
0: 就像以形补形，大家非常好理解，是吧？所以它也是这个以色补色，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硬给它对应上去，它是一个基于长期的实践来总结的这么一个规律。
10: 对，所以呢在秋天这些白色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里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就是像山药啊、百合、莲子、银耳这类比较常见的这些白色的食物，而且呢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把它组合起来，早晨一起煮个粥啊，
0: 对
10: 啊，或者是做个豆浆啊，或者做一个小甜品啊，也都比较合适的这类。还有哪些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这些，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们放到后面慢慢来讲，一点一点的来分享。就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呢？就这个颜色，
0: 你像这个咱们喝的这个杏仁霜啊，杏仁，
10: 哎，杏仁美白特好是吗？
0: 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润的作用，而且呢杏仁本身呀它也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你像它可以止咳润肺，它可以这个润肠，就说它这些润的作用在咱们秋季皮肤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帮助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所以它美白效果很好。
10: 哦，因为网上有一个特火的叫七百饮，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反正这其中它最重要的就是杏仁儿。
0: 杏仁儿，
10: 但是杏仁儿就我打小喝杏仁露，那个味道我不太能接受，就它、它那个味儿都是这样，是吗？
0: 还真是，因为有这个，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对这杏仁儿的这个
10: 味道，
0: 他很难接受。
10: 是。
0: 然后呢，这个杏仁儿我也是，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杏仁啊在咱们中药这个应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苦杏仁。苦杏仁呢它本身呢它有一种这个物质啊叫什么，叫氢氰酸，还有呢苯甲醛，它对咱们这个呼吸的这个这个呼吸中枢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所以它止咳平喘呀效果非常强，像咱们小时候喝的有那种药水啊就是那种杏仁味儿的。
10: 哦，对对对对，
0: 哎，
10: 是的
0: 是
10: 的是的，
0: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特点，也算是它的一个毒性，所以咱们要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在药店里都是有限量的，哎，它甜杏仁呢它的这个润燥啊滋阴的作用偏于这边，它要真正说这个止咳平喘是咱们要用的
10: 苦杏
0: 仁。
10: 哎，对，所以你看啊，它名字虽然是都叫杏仁，但是呢它这个甜和苦其实呢它的方向它的效用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是有区别的。
10: 您说苦杏仁我就想起来安陵容了，安陵容去世之前死之前不就吃的是苦杏仁吗？就一个一个吃这杏仁，所以现在每次说到吃杏仁啊我这个都哎呀胆战心惊的。原来它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七百饮，我没有查啊，它既然它是对皮肤有好的效果的，那我估计它应该就是甜杏仁儿。
0: 对，
10: 哦，
0: 对，
10: 啊， 啊，杏仁儿，哎，这也是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哈。
0: 对，
10: 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主要说它了，因为它这个确实味道比较奇怪，有一些朋友是接受不了的。那我们就说一些这些，你看这个山药、百合、莲子、银耳，其实它本身都没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和其他的东西都比较能搭配，除了莲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0: 涩吧，
10: 对对，涩味儿啊。但是其他的，你看像银耳啊、百合、山药，它基本上没有特别独特的或者是那种很相冲的味道，和其他的食物适配性也比较高。
0: 对，
1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说这个比较大众一点的哈。哎，我刚才说了白色，我们朋友有发来，还发来鼻涕，就是
0: 鼻涕也很好
10: 啊。对对对，也特别的润啊。还有这个啊，梨，对，秋天吃梨。
0: 哎，这个秋天吃梨啊，我想到了一个最近我刚用过的一个小方子，梨和谁？和川贝。
10: 哦，
0: 川贝也是这个白色的
10: 啊，对
0: 吧？
10: 对对对，
0: 梨和川贝就把这个梨啊削开一个盖儿，然后呢把里边这个核给它挖掉，把核挖掉，然后川贝呢用五克的川贝给它碾碎了，搁里边，水开以后蒸15分钟，连那个梨仁儿带川贝都吃掉，它的止咳效果特别好。尤其是这种虚咳、久咳
10: 就化痰呢，能化痰吗？这个
0: 可以化痰
10: 哦，那这挺好的。我最近就是有点这个嗓子的，
0: 我感觉好像你就有点
10: 对对对、
0: 哎、入秋这种嗓子不大舒服，
10: 是干啊、然后呢可能有点痰，嗓子不利就不舒服。
0: 对， 对
10: 啊，哎，我提问一下大家，大家见过川贝吗？其实我真的是今年才真的见到过川贝，以前小时候不都喝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吗？这个就觉得这个川贝这个东西就好，这个名字好熟悉啊。但是我第一次在药店里买川贝，也是今年春天嗓子不舒服买川贝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倒出来一部分，我说我要的是川贝，他说这就是川贝。我川贝难道不应该是那种片状的吗？不是，它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像黄豆那种感觉差不多，但是它是白色的。
0: 对
10: 啊，但是也不是纯白，不是洁白哈。
0: 对，
10: 米白吧，
0: 米白，
10: 米白。
0: 对，
10: 就这种，我说川贝就是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哈，它好像就是那种很大只、很大个儿的，它怎么就跟那个豆子一样呢？他说这就是川贝。
0: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特别好
10: 啊，
0: 因为很多人啊，他都认为那个大片儿的是川贝，并且有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应用的。因为呢在处方里啊，按咱们这个传统的处方应付写贝母，给的是折贝母。
10: 折贝母是什么？
0: 对，折贝母就是你说的那个片儿。
10: 哦，
0: 它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原生态啊，它就是那个外形其实跟川贝啊也算相仿吧，质地也是相仿，但是它要比它大好几圈啊，直径大概得到这个2-3厘米吧。然后呢那个呢又叫什么呀，我们又叫做大贝，又叫做象贝，就是大象、动物园的大象那两个字、大贝和象贝。这个折贝啊，它跟川贝它也是可以这个止，也是可以这个清热止咳呀这些，它还有一个功效呢是散结，但是它是散结作用更强，咱的川贝就是清热止咳的效果更强。而且川贝现在呢，因为它特别不易得，
10: 很贵，
0: 很贵，
10: 很贵，很贵。
0: 为什么很贵啊？它实际上一大株啊，底下这个结出来鳞茎就是那么小。
10: 那它是果实吗？
0: 它是它的鳞茎根
10: 啊，是它的根，
0: 根那一块儿、根那一块儿，它等于是这个小的下边有一些须的是它的根，它这个小球有点像百合。有点像百合，咱把百合缩小多少倍这么去想，它这一块鳞茎就是它的药用部位，它在地底下长的。然后现在呢你看哪种最贵啊？松贝最贵。松贝有一个诀窍，我在给孩子做这个就是这个梨盅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也发这个照片，因为我好发一下小红书什么的，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不是川贝，
10: 就买错了，
0: 而很贵，他肯定是当川贝买的，就是渠道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直接的从这个医院买出来嘛。这个川贝啊最好的叫松贝，松贝什么样啊？怀中抱月，它是两个瓣儿，大瓣呢跟这个小瓣是抱在一起的，一边高，而且它还能坐得稳。大家要记住什么呀？叫怀中抱月坐得稳，这个就肯定是川贝，错不了。 但是后期呢，因为川贝它有很多来源，其中一个来源呢，它的那个就现在因为从2015年的药典啊，它会要求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某一个含量其实代表不了整个药效，但是总得有个标准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哎，人就要求得测这个含量。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来源的，它的那个含量更容易达标，所以现在呢用那个比较多。但是这个对半的好多大众分不清楚，尤其是跟那个小平贝啊或者。

0: 什么的，就容易混淆。小瓶胃很便宜。
1: 哦，那您说的这、这个它是药效更明显一些的是吗？它的含量是更，
0: 它的就是说它测的那一个含量。
1: 哦哦，
0: 它更容易达标。
1: 哦，明白。对，咱们得严谨的来告诉大家。
0: 对，因为咱们药典也不能，尤其是咱们这个中药，它是有这个植物是有多样性的，有复杂性的，它很难说我只用一个来代表说完全就行，但是总要有给一个标准嘛。哎，所以就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川贝，你就认准一种，因为这俩在价格上相差无几，只是松贝会再贵那么一点点。哎，你就认松贝，它是最好的那个来源，怀中抱月坐得稳，你搁在桌上它不倒。
1: 哦
0: ，OK， 这个就是那个松贝。
1: 哦，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发的，这个是川贝母，啊、哦，这个
0: 就是川贝，
1: 对对对，啊、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如果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它有点像薏仁的那个感觉，就薏米。啊，是吧？它有点像薏米。
0: 哎，就是这位朋友发的下边的这个，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怀中抱月，大瓣抱小瓣，就你把它拉大，在那个植物下边。
1: 哦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嗯，
1: 格威龙发了一张图片哈，这个还有一个横切面，能够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大瓣抱小瓣，哎，还能坐得稳，
0: 哎，
1: 它的这个特点给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对，这个确实，我记得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得100多一斤，哎，都没有一斤，反正就几克。我记得买了一点点，反正就花挺多钱的，
0: 是
1: 得好几十，我就买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手掌都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人家也跟我说、说你那个也不用放很多。
0: 对
1: 啊，你就少放一点，
0: 对对对、
1: 就行。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哈。川贝其实也这个季节很适合吃的，
0: 很适合吃
1: 啊、
0: 尤其是小孩子呀，或者咱们这个对口感有要求的，
1: 嗯，
0: 那它很容易适口吧？
1: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儿，
0: 没有。
1: 哦，
0: 嗯，
1: 那我们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山药吧。山药就是健脾啊，这个然后也是补气，是不是也比较好呢？山药
0: 对，
1: 啊，它。还有哪些功效？
0: 山药啊，它有一个这个山药怎么着？它是性平，味儿甘。
1: 嗯，
0: 而且山药呢，最早呢是这个在哪儿啊？它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咱们知道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它是分成这个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一共是365种药，120种是上品，120种是中品，125种是下品。这个山药就是上品。因为山药呢，它本身它是归什么？归脾、肺和肾经，所以它又能补肺，哎，它还能什么？能固肾，然后还能益脾，哎，养脾胃。你比如说老人吃了，它就是一个这个固肾养精这么一个作用。小孩子吃了呢，它就是健脾开胃。而且山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在咱们这个就是山上长的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根儿啊是特别深的。深入这个土里，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嘛，深入土里，它在这个土里吸收的这个土气就非常重，也就是补脾，土和脾是相对应的，哎，它补脾，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粘液脂，哎，它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哎，所以它对肺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山药最有意思是什么呀？山药它是属芋科的属芋，原来它就叫属芋，后来呢，在咱们这个唐代啊，唐代第九个皇帝叫什么呀？叫赵曙。唐代的、
1: 哦、
0: 啊，唐代我想赵曙、李煜，应该唐代。
1: 唐代应该是李煜啊，李煜、
0: 啊、李煜、
1: 啊、
0: 李煜呢，因为要避这个皇帝的这个
1: 名
0: 讳呀、啊，所以他这个他不叫曙煜吗？
1: 嗯，
0: 他就只能叫曙药了，这个煜就没了。
1: 啊，
0: 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宋代第五个皇帝叫赵曙
1: 啊，
0: 然后呢，这儿是曙。对吧？它叫蜀玉，不就叫蜀药了吗？蜀也没了、
1: 哦，
0: 这么着叫的山药、
1: 哦。
0: 哎，所以这就是山药的这个名字，看着很卑微啊，但是也是避其锋芒。所以它到现在，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现在，它对这个哎，咱们补脾胃呀，哎，健肾呀、益肾呀，还有健脾呀，效果都非常好。
1: 哦，关键是它这个名字还真是，你看每次一听山药就。挺土的，
0: 挺土的，
1: 土土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对，
1: 那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它就在古代山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就发挥的是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注意到它，是不是？
0: 对， 而且他这个山药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1: 嗯，
0: 还说是曾经有一个这个军队被围起来以后呢，就是围到山里了，心想就是饿也饿死他们，结果他们在山上发现了山药，
1: 嗯，
0: 然后呢后来等到这个七天以后，觉得这人应该都饿得差不多了，开始围剿他们吧，
1: 嗯，
0: 结果好，个个是这个精兵强将，然后杀下来了，后来就特别不解，说你们在山上饿了这么多天，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啊？说我们发现了山上的一种药，叫山药，所以就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传说多啊？是因为他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1: 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太适应的地方吧，就不适合的人群，山药应该
0: 山药只要煮熟了。
1: 啊、
0: 哦，嗯，因为山药它本身它那个粘液蛋白啊，有的人对那个过敏，这山药直接拿徒手啊、
1: 哦、
0: 去给它处理的时候，特别痒。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粘液。
0: 对，
1: 是那个粘液吧？还
0: 是
1: 它身上的那个须子呢？
0: 是那个粘液、
1: 哦。
0: 对，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它这个粘液蛋白过敏的。嗯，
1: 但是滋阴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靠这些粘液蛋白。
0: 对，当它。煮熟了，
1: 嗯，
0: 哎，他就没有这种这个不良反应出现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哦，是，所以如果处理山药的时候，在家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1: 不然的话，它确实会比较让你的皮肤不舒服。还有包括现在食堂那个在超市哈，会有一些那种已经处理好的，你直接就买去了皮儿的、
0: 嗯。
1: 但是咱们不是经常说吗？啊，这个植物呢，它去了皮儿，它的营养价值就少很多。那你像山药，咱们经常吃的是山药泥、蓝莓山药嘛、
0: 嗯，
1: 啊，或者是把这个山药皮儿去了，那它的药用价值什么的会减弱吗？就我们说的那么多，它神奇的功效会不会打折呢？
0: 山药本身在咱们药典里啊，从药这个角度说，
1: 嗯，
0: 药典里它在产地加工就是要去掉它的须根，去掉它的粗皮，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呢叫这个毛山药。然后呢，如果咱们这个经过这个去完了以后啊，咱们把它这个进行一个这个一个蒸一下啊、
1: 嗯、
0: 或者晾晒一下，然后呢把它这个搓完了以后表面非常光，哎，这叫光山药。实际上在药用的时候，光山药比那个毛山药还要好。我开始有一个错觉，我说叫毛山药是不是带着它那小毛须啊，
1: 嗯嗯，
0: 我就又去翻药典，哎，又加固了老师教的这个东西。产地就要去掉这个，那等于它就是一个非药用部位
1: 啊。
0: 还有一个，我考考乔乔，
1: 嗯、
0: 啊，你知道山药豆
1: 啊？我吃过
0: 一部分吗？
1: 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类吗？是长在一根山药上面的豆吗？我特喜欢吃山药豆，
0: 特别好吃。
1: 那个就是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吗？山药的就是那种、
0: 嗯，
1: 它虽然长得很难看，但是外面包上一层糖浆之后，然后再吃就是外焦外脆里糯的那个口感。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山药品种吗？
0: 我开始想的是，它应该是从土里一蹬出来，是一串
1: 啊、
0: 一滴喽。
1: 嗯、啊，
0: 后来我发现，当我看到原植物啊，在山上。这个山药豆是它长在那个树叶，就长在它那个山药叶的下边，叫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
1: 哦、
0: 是长在那块的，它不长在土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你就问吧，肯定有一部分人就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啊、
0: 真是不知道，
1: 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它这种就有点像那个果实是吗？
0: 它是它的猪牙。
1: 哦，猪牙。
0: 对，
1: 它也不会再长大了，还是会长大？
0: 不会长大了，
1: 它就
0: 长
1: 那
0: 样。对。
1: 哦，哎，以前怎么吃的少呢？反正这两年它主要是出现在冰糖葫芦的摊位上面。
0: 对对对。
1: 啊，也很好吃，也
0: 很好吃，
1: 完全就是这个山药的这个口感，
0: 跟山药好像一模一样似的。
1: 我觉得它好像更糯一些，
0: 更糯一些。
1: 因为有的山药它是那种脆山药，有的是这个比较糯的那种山药。
0: 对，
1: 那还有一种铁棍山药哈，因为咱们也这个药材呢也讲究道地性嘛，然后不同的食物呢，它们又是药物又是食物，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些植物呢，它也是分一些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铁棍山药，我知道比较出名的就是焦作。
0: 对，焦作，
1: 河南的焦作。
0: 对、
1: 啊、铁棍山药特别出名。
0: 对，这个山药啊原来叫做淮山药，它的道地产区、
1: 啊、
0: 这个淮呢就是河南的淮庆府，就是咱们现在的焦作、
1: 啊、
0: 所以焦作它产的这个铁棍山药确实是又细腻又糯又好吃，而且它品相也特别好。你、
1: 嗯、
0: 像咱们像刚才您说到这个山药这个产地啊、
1: 嗯、
0: 山药他在，因为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我们这个关系就是非常要好，我都能直接跟他说，我说你看看你们家那地里那山药能不能给我邮寄一点，你再从你吃过道地的，你从别地儿一买，真的是差很多，口感呀、等等。
1: 那还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嘛。
0: 哎，没错，
1: 是吧？它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啊、土壤的这个土质啊等等的，它就造就了它这儿山药比较独特。那你像铁棍山药和咱们吃的，就比如说那种粗一点的山药，它从这个口感上，
0: 菜山药，
1: 对对对，它不太一样。但是从这种药用价值上呢？
0: 药用价值就是咱们只用这个河南的铁棍山药。
1: 啊、用的是铁棍山药、
0: 对，实际上现在在这个，因为咱们药典里没有明确说一定你要在哪儿采，它只是说一些性状、然后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七八味里啊，就是河北安国七八味里，他们那个当地的山药也不错啊，他们也是会做这个药用的，在当地称为小白嘴儿、但实际上要论这个应用历史悠久，那肯定是淮山药，就河南焦作的四大淮药嘛。
1: 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0: 哎，谢谢，
1: 好的，明天见啦。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

0: 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爆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0: 贝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7: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2: 都是前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4: 这方大成最近他听说当年的宫史夫人

跟北洋大臣荣禄和袁世凯关系甚密，而且听说他到北京来了，于是便打听到袁世凯寓所的地点，这才偷偷摸摸的来见这位赛金花。没想到偏巧这袁世凯坐车出去了，他一想这是个机会，便大胆求见。赛金花这两天也正在为荣禄和袁世凯他们合谋要害光绪帝以及维新变法人士心中闷闷不乐，一听说是方大成来了，马上让他进来相见。赛金花是想让他呀给谭嗣同送个信儿去。跟方大成聊起天来，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你认识谭嗣同吗？方大成说我认识，但是他不一定认识我。当年洪大人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到烂漫的胡同拜访过谭继寻老大人，那个时候谭的少爷才十几岁，但是模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赛金花说那可太好了，我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给谭的少爷带口信。于是他就把荣禄袁世凯这帮人怎么样受慈禧太后所指使，要在九月初借着皇上和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把皇上软禁起来的事儿，都跟方大成说了，然后让他想办法把消息透露给谭嗣同。方大成听完点点头，他说您放心吧，您嘱咐的事儿我一定办到。这赛金花才问他，你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吗？方大成说有。赛金花说什么事儿了？方大成说我现在失业了，我想让您帮我找个活干。哦，赛金花这事儿了我替你琢磨琢磨，等一会儿袁世凯回来我再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帮你想个门路。两人正聊到这儿的时候，没想到咣当门一响，袁世凯打败的进来了。这一下把方大成吓一哆嗦，赛金花呢倒是很平静，连忙给袁世凯介绍说，这就是过去我在洪家时候那汽车司机，现在呢失业了，跑北京找工作来了，一时间不大好找，这不是也不怎么的拐弯抹角打听到我的消息了。听他这么一说，袁世凯才打消了疑虑，然后说啊，这个工作现在是有点不大好找啊，不要紧啊，慢慢找，我也替你想着点。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这赛金花连忙打发方大成走了。方大成回去先把找工作这个事儿撂一撂，然后按照赛金花的吩咐便赶奔烂漫胡同谭家来给谭嗣同送信儿。谭嗣同得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呐，先说袁世凯在小站答应的我好好的，并且当面表态支持皇上，支持维新变法，怎么他说变就变，背信弃义啊？他这人变化这么快吗？于是便带着疑虑进宫来见光绪帝。谭嗣同说，皇上，臣听说太后与荣禄合谋想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您囚禁起来加以谋害，然后再捉拿新党，不知道是否真假。光绪帝听完愣磕磕半晌无言，因为最近这几天他也得到了不少这样的消息，今天谭嗣同这一来奏报，那说明消息更真了。光绪帝感到有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于是便对谭嗣同说，爱卿有何良策吗？谭嗣同一看啊，连皇上都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了，连忙说，皇上，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曾向臣保证过，他支持皇上，支持维新变法，而且他来京觐见皇上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可谁想他竟然口蜜腹剑呢。光绪帝说，爱卿啊，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爱卿可否能马上想一个扭转乾坤之计呢？谭嗣同想了一下，然后说，臣以为维新之计只有釜底抽薪了，但是仍然

案还需要袁世凯呀、啊？哦，光绪帝说：“爱卿请直说。”谭嗣同说：“那就看袁世凯是否真的忠于皇上了。倘若他能，那便可以转危为安。”光绪帝听完之后，也没有多想，便随手在御案上写了一道手谕，交给了谭嗣同，告诉他速去找袁世凯商量。傍晚时分，谭嗣同便来到了金鱼胡同的袁公馆。袁世凯一见，当时不由心内一惊，因为他心里有鬼啊，于是满面陪笑，异常的热情，把谭嗣同让到客厅。谭嗣同说：“袁公别来无恙，日前阁下觐见皇上，皇上心中甚是欢喜啊。”袁世凯吞吞吐吐地说：“啊，这个前天能够得见天宴，蒙皇上太居袁某人真是不胜荣幸啊。”谭嗣同说：“哎，如今却有人要阻挠维新，打算谋害皇上，袁公可知道此事吗？”袁世凯听了先是一愣，他眼珠转转说：“若是皇上有难，臣自是一马当先，义不容辞啊。”谭嗣同听了便说：“近闻九月初皇太后和皇上要赶赴天津去检阅新军，有人打算在这个时节对皇上动手，将其囚禁，阁下可曾听说了吗？”袁世凯听了心里头蹦蹦直跳，心说怎么办，事到如今隐瞒是不成了。他说：“啊，这个消息啊，我也是听说了，但是不知道详情，不好判断真假呀。”谭嗣同随手把光绪帝的那份密诏拿了出来，递给了袁世凯。袁世凯连忙跪接，展开一看，见上边所写是皇上命令他火速抓捕荣禄之事。袁世凯吓得大脑袋直嗡嗡，他眼珠转转说：“这个先生啊，杀这个荣禄其实这个艰难，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啊，得找个由头啊。你等我想一想，可在阅兵的时候将其抓获。”谭嗣同说：“阁下如真有救国之心，不必等到阅兵之时，可以提前动手，依照密诏将其抓获，名正言顺，然后布告天下，入京勤王。倘若你不忍杀荣禄，那就请阁下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谭嗣同吧。从此之后，阁下也可以荣华富贵呀。”袁世凯听完之后，假装含羞，他说：“哎呀，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把俺袁某看成是何等人了？袁某忠于皇上，怎敢不敢闹徒弟呢？”谭嗣同说：“那阁下既然说得如此彬彬忠心，看来大清国可忠心矣。阁下可要说到做到啊。”谭嗣同临行之时又嘱咐他说：“关于捉拿荣禄之事，千万不要推迟到九月，恐迟则生变，还是及早的动手为好啊。”袁世凯听完之后点点头，他说：“俺明白了，请先生转告皇上，请皇上放心，袁某人自有妙计。”谭嗣同走了之后，袁世凯拿这封密信站那儿愣磕磕半晌无言。这时候就听身后有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只见赛金花打里边转过来了。“啊？”袁世凯说：“刚才这话你都听去了？”赛金花说：“我只听了一部分。”
不知道袁大人是怎么个打算呢？袁世凯叹了口气，他说，你刚才是没看见，那谭嗣同面如土灰，印堂发暗，依我看他有招灾惹祸之嫌呐。他鼓动皇上要对荣中堂下手，那荣中堂就那么好对付啊？况且他对我有恩呐，这件事情可要考虑好了再做呀。赛金花一听和这袁世凯刚才跟谭嗣同说的全是瞎话，于是便说，大人究竟是怎么个打算呢？袁世凯说，谭嗣同说是皇上有密旨，我看也没准是假的，他叫我杀着荣禄，然后再布告天下，说我进京保护了皇上。那太后呢？荣禄是太后身边的忠臣，这要是抓不好，岂不是把太后也得罪了？赛金花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连忙又问道，那袁旦的意思是？袁世凯说，以暗砍这个荣禄抓不得，而且我得马上去趟天津向荣中堂报告，然后一两天内我就回来，你不用动，你就在这个地方等我，等我回来把事情处理完了再陪你出去玩玩。赛金花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袁大头喂，你是逮谁忽悠谁呀？你这一套行事做事方法简直卑鄙无耻，你可把谭嗣同给坑了，这样一来大清江山非毁在你手里不可。那怎么办？自己不能坐视不管呢，于是便想变着法儿的来劝一劝袁世凯。赛金花说，近几十年来列强凌辱我中国，还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吗？如果你要坚持保护那些守旧势力，反对新兴势力，站到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那岂不等于自掘坟墓，自绝于天下吗？我虽然说是个女流，也知道维新变法乃大势所趋，奉劝大人还是站到皇上一边为好。大人可以想一想，那些个腐败的庸臣把大清国弄得内忧外患，已然不成个样子了，大人要三思而后行啊。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说，哎呀，你一个女人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天下大事呢？库母照样能够奉纯，你也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也用不着在这里给我讲什么大道理，我比你明白，你赶紧着回去写着去吧。赛金花一看劝不动他，只好一转话题，他说，袁大人呐，还有件事儿我想问问您。袁世凯说，什么事儿你快说。赛金花说，就是上次来那个司机方大成，你还记得吧？他想谋个差事，你能给他找个一官半职吗？袁世凯说，哎呀，我这两天太乱了，你托付这个事儿吧，我倒是可以给庆亲王写封信，然后呢赏他个一官半职的。赛金花说，那就别等了，今儿个抽空您就写了吧。于是袁世凯便急急写了封信递给了赛金花，然后这才带着卫兵离开了京城，赶奔天津而去。他走之后，赛金花一夜也没睡着啊，一心等着方大成快点来，最好明天能来，叫他把新的消息新的情况赶紧告诉谭大少爷去，然后再叫他去庆亲王那儿报个到。这边赛金花怎么着急咱放下不说，再说袁世凯在黑夜途中心中纷乱如麻，谭嗣同的声音不时在他耳边。

一想起，他感到了情况异常的危机。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只需他率兵包围颐和园，然后杀掉荣禄即可，其他的不用多管，并要求他赶紧做出决定。这就是维新派那帮人的意义。

心里头有数了。他又见谭嗣同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知道明着拒绝他那是愚蠢的，只好假意答应下来。而谭嗣同则被袁世凯那信誓旦旦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他还真以为啊，这袁世凯能帮他忙呢，认为他是个奇男子大丈夫，其实啊，他是个伪君子，净耍两面三刀了，满嘴跑火车。他那话你根本就分不清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袁世凯经过反复琢磨之后，决定要把宝压到荣禄和慈禧太后身上。于是他急急回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他直奔荣禄的府上前来拜见。荣禄就感觉到有急事，于是在书房秘密地接见了袁世凯。这时的袁世凯迫不及待地便将他知道的内情全部泄露给了荣禄，告发了康有为和光绪帝。荣禄听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言呐。他大吃一惊，怎么办怎么办呐。当天夜里连夜给西太后发了电报，慈禧太后得到电报勃然大怒，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便从颐和园起驾，匆匆返光绪帝。你为何都不告诉我一声，随意罢免朝廷大臣，你就听康有为一个人之言吗？他那话就那么可信？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能胜于祖宗之法吗？你还年轻，好多事情知其表不知其里，竟遭人利用了，唉，真是昏聩至极呀。光绪帝吓得站立不安，不知道如何回答。随后慈禧太后又把目光转向了那些王公大臣，看这些人跪了一地，一个个昏聩年迈，也都是他的亲信，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怒气冲冲地斥责他们为什么不及时阻止皇帝。那些王公大臣们吓得只顾磕头请罪。慈禧太后然后又把目光移向了光绪帝，恶狠狠地质问说，变乱祖宗惩罚，臣子以下犯上，你可知是何罪名吗？哀家试问你，是祖宗重要还是那康有为重要？你背弃祖宗而行康有为之法，这简直就是昏了头了。光绪帝感觉到自己一言不发就这么在那里受审，实在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便战战兢兢地申辩道，皇儿确实糊涂，而洋人逼迫又太急，因此为保存国脉，便想借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慈禧太后一听他这番解释更来气儿了，啪一拍玉案，声音更加严厉地说，难道说祖宗之法竟不如西法？那些个洋鬼子们反重于祖宗，康有为叛逆图谋不轨，想害我于死地，难道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怎么你还敢来回护他？你越发的不成个样子了。光绪帝被他吓得简直魂飞魄散，只顾在那里战斗，不知道如何应对。慈禧太后越说越急，越说越火，唾沫星子乱飞，拍的玉案叭叭山响。她一边拍着桌子一边说，你可知道他们的用心不良吗？因为这拍打声跟他的说话声夹杂在一起，光绪帝都没听清楚他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也不敢不回答，便胡乱地答道，也是知道一些的。慈禧一听

样的事情你都知道。于是便更为恼火了，拍的预案更响了。他说，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将他们正法？难道说还要放他们走不成吗？光绪帝随口应道，逮捕之后杀掉。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

0: 我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由于西太后的拍打声和说话声夹杂在一起，光绪帝都没听清楚他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也不敢不回答，便胡乱地答道：也是知道一些的。慈禧一听，什么？这样的事情你都知道？于是便更为恼火了，拍的玉案更响了。他说，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将他们正法？难道说还要放他们走不成吗？光绪帝随口应道：逮捕之后杀掉。这其实是一场不准辩白的审判。慈禧太后那专横的程度，令光绪帝根本就不敢直视他，也不敢驳他，只能够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当天，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了两道谕诏，一是宣布慈禧再次训政，二是要捉拿康党要犯。光绪24年8月初7，慈禧太后又单独审问了一回光绪帝。8月初8，光绪帝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贺慈禧太后训政。这次训政是63岁的慈禧第三次垂帘。慈禧太后在勤政殿稳坐，又大施淫威。她让群臣质问光绪帝，使光绪帝战战兢兢，不知所措，以至于作为皇帝的光绪当着满朝文武颜面尽失，威风扫地。慈禧太后让人从皇上的书房还有康有为的寓所中搜查出来一些奏章，把这些奏章让大臣们当着皇上面质问，逐条审讯，究竟一条条怎么回事。其中还有杨锐、林旭依据皇上的旨意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的信函也被搜出来了。慈禧太后更是大怒，追问光绪帝，光绪帝根本不敢承认呐，推脱说：这些都是臣下们的主意，与朕无关。慈禧太后又追问：他们要围颐和园杀哀家之谋，你可知晓？光绪帝真的不知道此事，但是一时间又有口难辩呐。慈禧太后更为愤恨了，当即下旨捉拿维新党人。旨意中说，张荫恒、徐志清、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叫步军统领衙门拿戒刑部审讯。同一时期还专门针对首犯康有为特别颁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将康有为革职捕获，同时将皇上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瀛台四面环水，北边叫一座桥，可通往来。瀛台上面

有很多树，主体建筑是含元殿，位于瀛台的正中心。瀛台本是皇家避暑和游览之所，但是自此之后变成了囚禁光绪帝的地方，光绪帝打此也失去了自由。慈禧太后把原来皇上身边的太监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他的心腹太监20名来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光绪帝等于被软禁了。随即慈禧太后又擢派九门提督福坤捉拿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等人。康有为得知了消息，立刻派人去通知谭嗣同、杨锐等人，让他们火速逃离京城，自己便踏上火车前往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仍感到不安全，便又买了一张招商局的船票上了轮船。荣禄在天津接到北京九门提督的电报，其中写道，奉懿旨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就近堵截，勿使漏网。看到这样的词语，荣禄心中大喜，知道大功告成了，他们这帮守旧派得胜了。便想康有为、梁启超素与洋人有瓜葛，必然会乘洋船逃往海外，于是便立刻派候补道台钱锡林带兵四处去探访。这时便有人密报说，康有为已然乘着招商局的轮船奔上海去了。钱道台听完当时半晌无言呐，康有为乃皇上的宠信之臣，可算得上是当今的一个英雄人物，倘若他要是被抓，便会有性命之忧，不如让其逃走，万一将来皇上东山再起，那我钱某人岂不是就立了一功，这小小的道台没准儿还能飞升巡抚呢。想到这儿，把密报的事儿他给压下去了。可谁知道荣禄所派的密探很快也得知了康有为坐招商局轮船逃走的消息，荣禄便马上派人急令这位钱道台火速坐船去追赶，务必要将康有为抓获。这一下钱道台没辙了，只能够亲自去追，生怕得罪了荣禄，自己交不了差。他上船之后发现有一只英国的军舰紧跟在他的船后边，不觉感到疑惑。原来英国领事馆呢，已经发现清廷派兵舰追赶康有为的轮船了，于是便电令该关口的兵舰去保护康有为所乘坐的那只商船。顷刻间英舰便超过了钱道台所坐的兵舰，直接追到了前边的商船。钱道台手拿望远镜一看，两船一并，英国的兵舰上很快掺上一个人去，心说不用问，那个人肯定就是康有为了。这个时候他才下令急追，可是英国的兵舰早已无影无踪。钱道台追上了招商局的商船，让他们停下，自己上船搜查。船主说，我们这上头根本就没有康有为。其实钱道台也知道，但那也得例行公事，假模假式的搜查了一番，果然没人，这才灰溜溜的率官军回去复命了。此时北京城的夜晚，大街小巷静得可怕，而福坤则率领着另一批人马正在四处搜查。他们首先到了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想搜查康有为，但是没找着人。然后福坤便说，奔腊肉胡同去抓谭嗣同。一群官兵奔着谭宅就来了，到这儿之后一搜，谭嗣同也不在家。这一下谭嗣同的家人可倒了霉了，
被这帮人绑在旁

旁边的名著上严刑拷打，但是这些家人至死也不说谭嗣同的去向。那么谭嗣同到底去哪儿了？原来谭嗣同自从接到康有为的消息，叫他赶快离开京城去天津，谭嗣同不但没走，而且还召集了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和杨锐等人一起开会。他们的秘密会议地点在宣文外头的文喜庵。而这个时候的方大成啊，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方大成因为袁世凯的推荐，被庆亲王新任命为崇文门税务帮办。这个曾经给赛金花开过车的司机，在去庆亲王府谢恩的时候，偶尔得到了消息，说庆亲王派福坤去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便立刻跑往谭公馆去报信。哪知道谭嗣同不在家，方大成急坏了，然后向家人询问。家人们知道这个方大成是自己人，便偷偷地告诉他在文喜庵。方大成这才急急又赶往文喜庵，向谭嗣同报告紧急消息，叫谭嗣同赶快走。正说话呢，这时外边守门的进来禀报，说外边来了一个外国人，他说是美国人，有事要求见谭大人。杨锐说，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呢，哪里有功夫接见他呀。话还没等说完呢，那个美国人已然进了院，谭嗣同也没办法拒绝，只好把他迎进了内室。那美国人进来跟大伙一一握手，然后说，我是美国公使馆的武官随员，名叫纳什沃斯丹尔，现在闻知贵国政府有一些守旧党将贵国皇帝给囚禁了，诸位的性命也危在旦夕，因此这才派我来专为保护各位的，请大家跟我到我们大使馆去避一避难吧。方大成在旁边听了便说，谭少爷，您就跟洋人走吧。谭嗣同却不以为然，他看了看这个丹儿，然后说，我谢谢您的美意了，无奈此系我国内政，如果我们只顾个人安危，放弃一线补救之策，为谭某人及同人所不取呀。倘若说实在不容逃身时，也情愿以身殉国，各国的变法哪有不流血的呀。而当今之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因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一旦有之，请自谭嗣同使。丹儿听了不由肃然起敬，他说，佩服佩服，诸君真是不愧为爱国之士，如此忠烈，我们美国人真是望尘莫及啊。但是我听说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有英国和日本使馆的人护送离开了北京，你们也应当速速逃走啊。谭嗣同说，康有为、梁启超二军出京，当有救国救民之策，我等各行其志。丹儿说，那诸位如此忠心耿耿，所谓君子爱人以德，那我就不勉强各位了。说完之后便叹息着走了。方大成这时也苦劝谭嗣同赶快离开。谭嗣同说，方兄啊，我谢谢你的好意，你还是赶快走吧，且不可在此停留啊，以免受到牵连。另外你回去之后也转告赛小姐，就说谭某谢谢他了。方大成听完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是没辙呀，只好一步一回头的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外边一阵大乱，紧接着闯进来很多官兵，为首的便是福坤。见着正在秘密开会的六个人，福坤
恶狠狠地问道：哪个是谭嗣同？谭嗣同自报家门，他说：我就是。福坤又问：你们几个人叫什么名字？谭嗣同说：你何必再问呢？你不就是九门提督福坤吗？今日国难当头，列强对我国版图蚕食鲸吞，你不止抵御外辱，却反对皇上的维新变法，大清的江山眼看就毁在你们这些人手中了，西太后恐怕也死期临近了。福坤一听：你敢辱骂太后，真是该斩。说着忙下令把这帮人都给我抓起来。那帮清兵如狼似虎般的冲上前去，把六个爱国志士便捆绑起来。福坤把这六个人接送到刑部衙门，然后听候治罪。六个人一压在这儿，被关到一个房子里，在那里闭目等死。突然呢，就听门一响，打外头进来一个年轻的差役，在屋中环视了一下，然后悄悄走到谭嗣同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说：刚才外边有位侠客，他姓王，叫我送信儿转告给各位，说今天晚上要把列位接走，诸位就请放心吧。谭嗣同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好朋友大刀王五要来救他们，便说：不用了，我等为国捐躯，光明正大，岂可畏罪而潜逃啊。说完之后便拿起案几上的笔墨，刷刷点点在墙上写下了绝命语。词中写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几句话真是令人敬佩啊。当刑部尚书赵书翘得知此事之后，也吓得战战兢兢，便召集审讯这几个人，然后好请旨明定斩刑。慈禧太后看了奏章之后，在上边批了一个可字。就这么1899年，也就是光绪24年8月13日清晨，阴云密布，天昏地暗，沙尘飞扬，突然阵阵雷声大作，六君子由刑部绑赴刑场，沿途之上百姓人山人海，囚车行至到宣武门菜市口，只见六君子昂首挺胸，从容不迫。此时突然天降大雨，老百姓无不低头垂泪。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在处斩时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为维新变法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慈禧太后得知谭嗣同等人被斩之后，不由感觉长出一口气，他说：要不是荣禄和袁世凯出力，恐怕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至此103天的维新变法以风云突变而宣告失败，史称为百日维新。打此之后，光绪帝也被囚禁在了瀛台。不多时，荣禄便奉旨进京，先去见李莲英，庆贺他们的成功，那种快慰自不必说。荣禄对李莲英说：这次太后整顿朝纲，大总管可没少出力啊，但是帝党暗藏势力还不小，要切实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再翻过手来了。李莲英说：荣中堂所言极是啊，如今一帮乱党分子杀的杀逃的逃，
然而罪魁祸首则是当今皇上，斩草不能不除根呐。荣禄说，现在外国人还在支持皇上和康有为他们，暂时还不好对皇上动手。李莲英说，我的意思是，咱们表面上把皇上还得抬得高高的，然后呢，暗中却要想办法将其扒了下去，然后呢，再找个继承人取而代之。荣禄听官便说，这件事情还是等我见老佛爷的时候先奏明一声再做计较吧。李莲英听了点点头，这样也好。等荣禄见了慈禧太后，慈禧对他很是感激，荣禄便借机奏道，老佛爷，皇上自从大婚至今并无子嗣，如今这形势何不立一个储君呢？一听他的提醒，慈禧太后说，这晋之宗室当中三五岁的孩子，如今只有端王的阿哥溥俊，可上次咱们攻不过一回，没想到外国人反对，这件事也就作罢了。如果说再立他合适吗？荣禄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自打把一群维新党镇压下去，臣想这溥俊应该接近宫中了，咱们可以先不声张，等适当的机会把罪魁祸首的皇上惩治之后，就说皇上暴病而死，然后那大阿哥不就顺理成章的继位了吗？慈禧太后听到这儿想了一下，她说，行，那就依你的话去办吧，但是千万记住别走漏了消息，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小李子知就是了。奴才遵命。荣禄退下之后，马上便去了端王府，拜见了这位端王载椅。端王见荣禄突然到来，就知道有急事，连忙把他让到后边的书房，两个人关起门来说话。荣禄便向他道喜，说我这次来是蒙太后的旨意，以皇上圣体多病为名，旧话重提，再次我推荐溥俊阿哥来做储君。端王一听这话乐得不得了。这时荣禄又说，现在这帝党残余势力仍然还在，消息千万不可走漏啊。端王说，这一点我自然明白。千恩万谢之后，荣禄走了。荣禄走了没多久，端王便回到了内宅，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福晋。端王这位福晋是成国公桂祥的女儿，也就是慈禧太后另外一个侄女。转过天来，端王府来了一位亲戚，是堂客。跟这福晋聊天的时候，这福晋无意当中把他儿子立储君的事儿给说出去了。这亲戚回到家里，又告诉了自己一个密友，这个密友又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就这么消息不胫而走，第三天便传到了香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作品呢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就会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慧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慧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慧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呢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慧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的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呢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韦礼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维里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维里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和黑龙江哈尔滨这三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地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3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6: 过年好呀，过年好，春儿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巴萨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智。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3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EP。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王相安》，希望你

0: 马氏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畏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畏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

0: 首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 Mine。 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 Mine 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有无奈，有从容，希望你能找到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 Mine，是我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位。那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路程，就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

0: 动，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对于电影来说，1994年是可以彪炳史册的，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很多的中外经典作品。1994年也是影史的奇迹之年，全世界的影迷膜拜的这一年。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这一年诞生的中外经典作品，但是有一部呢不得不说，那就是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6项大奖的《阿甘正传》。 Miracle happen every day， 奇迹每一天都在发生，这句话就出自影片《阿甘正传》。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阿甘正传》的故事。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作者是温斯顿·格鲁姆。这部影片拿到了9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导演等等6项大奖。他通过对一个存在智力障碍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的重要事件做出了一个呈现。阿甘在影片之中被塑造成为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重情，那么他也是美国当年最卖座的电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他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 Fritz Gann 的脚下。阿甘把他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他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是为了抚平浮动的情绪，向同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故事。
4: 你好，我叫弗瑞斯冈。
3: 这时阿甘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4: 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能吃80块没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呢。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5: 我的脚疼着呢。
4: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他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我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名字用的是南北战争中一个将军。
3: 阿甘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腿带箍的经历，带着他才能把腿矫正。
4: 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创建了信奉白人至上的3K 党，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像幽灵似的骑着马到处乱窜，他们甚至给马也套上了床单。我的名字 Forrest Gump 就是这么来的。妈妈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3: 比如阿甘带着腿箍的脚不小心卡在了铁栅栏上。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妈妈告诉阿甘一些影响他一生的道理。
5: 再比上几次，这样才行。扶住我，好，好了，行了。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弗瑞斯。 如果上帝想让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所有的人都戴上腿箍。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明白。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有不到2里地，那属于格林堡县。自打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是过路人，有从摩尔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利来的。我和妈妈就是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妈妈确实很精明。
5: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Grace， 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Grace？ 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2: 阿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一个闭塞的小镇，他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然而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她要让儿子和其他正常人一样生活。她常常鼓励阿甘，她和别人是一样的，要他自强不息。而上帝也并没有遗弃阿甘，他不仅赐予阿甘一双疾步如飞的飞毛腿，还赐给了他一个单纯正直不存半点邪念的头脑。在上学的校车里，阿甘和金发小女孩珍妮相遇，而珍妮是一个受父亲虐待的女孩。从此在妈妈和珍妮的爱护下，阿甘开始了他一生不停的奔跑。有一次被同学们欺负的时候，阿甘为了躲避同学的追打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看到他健步如飞的奔跑，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并且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
4: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6: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4: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2: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

0: 部。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道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
1: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0: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1: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0: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1: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活，那年我大概才九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哦，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的波罗，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0: 我叫弗雷斯冈，别人叫我弗雷斯冈。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巴布一家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
1: 我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所以退伍以后我肯定不会干别的，还会去干捕虾这一行。
0: 当然了，不知为什么我在部队里觉得很自由很自在，一点都不苦。你只要把床叠整齐，把腰挺直就行了。还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说是教官先生。
2: 是教官先生。
0: 军营里可以说没有夜生活，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我会想妈妈，也会想接你。
3: 阿甘，摸摸这小妞的大胸脯。
4: 军营的战友扔给了阿甘一本色情杂志，在杂志里阿甘看到了他心爱的珍妮。
0: 原来是杰尼，他因为穿校服拍了几张照片惹了麻烦，他被学校开除了，不过还算好。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剧院的老板看见了那些照片，就让他去他那儿唱歌。我一放假就坐上了去孟菲斯的汽车，去看他演出。
4: 主持人走上舞台，向观众介绍下一位出场者。
5: 下面为了满足大团需要，我们特别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性感美人为各位演唱，请各位掌声欢迎 Bobby Dylan。
4: 大幕拉开，美丽的珍妮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

0: 他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乡村歌手。
1: 台下的几个无赖不停地拽着珍妮的腿，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
2: Billy，
3: 把琴拿开，
2: 快过来，
4: 快点把琴拿开，
1: 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向舞台。
2: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1: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2: 你别老想着救我。
4: 他们刚才想抓你。
2: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呀。
4: 我忍不住，我爱你，
2: 弗瑞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弗瑞斯？我们祈祷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飞得远远的。
4: 是的，我记得。
2: 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
4: 你说什么，杰尼？
2: 没什么。我要离开这里。

0: 等等 Jenny，
1: 夫人离开我好吗？请你离开我，还是我要搭车。
2: 你去哪里
1: 我无所谓。
2: 啊，上车。
0: 那么再见 Jenny。 他们要送我去越南，那是另外一个国家。
1: 请再等一会儿，听着，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要跑好吗？跑得远远的。
0: 好吧 ，Jenny， 我会常写信给你。就这样，他走了。
3: 珍妮离开了阿甘，而阿甘在不久之后就去了越南战场。在战场上，阿甘是一个听话的好士兵，他和好朋友巴布都在单中尉的队伍当中服役。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中了埋伏，一声撤退令下，阿甘记起了珍妮的嘱咐，撒腿就跑，直到跑到了一条河边。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巴布还没跑出来，于是他又奋不顾身地跑回去救巴布。但是每一次他跑回去找巴布时，总有人喊着让他帮忙，这是单中尉的呼喊。在救出单中尉时，他还被一个子弹打中了屁股。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重伤的巴布，但是巴布由于伤势太重，在救援来到前就牺牲了。阿甘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伤痛是越战带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而单中尉却成为了失去双腿的残疾人。阿甘也因为屁股中弹住进了医院。有一次，阿甘在医院的活动室里看电视，旁边是打乒乓球的队友，一个乒乓球飞到了阿甘的手里，拿着乒乓球拍的队友来到阿甘的身旁。
4: 接得好，阿甘，你知道怎么打吗？来，我教你。打乒乓球的关键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把目光离开球。来吧。
0: 不知为什么，我天生是打乒乓球的料。
4: 看见了，连傻瓜也会打。
0: 于是我开始经常打。我打乒乓球，甚至没有人陪着也能打。医院里的人说，我就像下了水的鸭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连丹中尉也来看我打球。我打了这么多乒乓球，连睡觉时也在打。
3: 一天晚上，丹中尉趴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5: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0: 是，长官，我知道。
5: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是我得不到的。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阿甘？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
0: 你仍然是丹中尉。

0: 阿甘转身询问了正在照顾病人的护士小姐，
1: 戴恩中尉怎么了？
2: 他们送他回家了。
1: 两个星期后我离开了越南，
0: 阿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负伤救了战友，作为英雄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再次遇见了珍妮。珍妮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回国后的阿甘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还没结束，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吧。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美国影片是《阿甘正传》。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阿甘和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擦身而过。他见过猫王，遇到过华莱士州长，还有约翰列侬，并且见过三位总统。特别是他受到过肯尼迪前总统的接见时，是因为他是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员。但是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镜头又是怎么拍摄的呢？想要用真实的肯尼迪影像拍一场戏，导演和团队工作人员要翻看好几个小时的旧片，他们需要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本的片段。结果找到肯尼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橄榄球队员的片段。拍摄时汤姆汉克斯背后是蓝幕背景，这样可以把它分离出来。现场有很多小白点是参照记号，让演员们知道手往哪里放，眼睛往哪看。导演看着监视器指导汤姆，让他做出相应的表演。汤姆很快适应，但是这可非常难演。不管怎么样，汤姆的手的位置总是不对，他们需要调整汤姆手的位置到完全吻合，二人才能接触。他们还把画面修得模糊斑驳，看起来像是年久的旧胶片，效果很好。于是汤姆和肯尼迪不但站在一起，而且握手有所交流，两个人还谈起话来，是不是很有趣呢？《阿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电影，串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音乐，伴随阿甘成长的也是音乐。这些音乐能使人们不断地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阿甘正传》的音乐如同影片当中的人物角色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复杂的情感、欢欣的心情、幽默的语言、心碎的故事，这就像是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是影片当中的音乐所要讲述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美国男声双重唱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罗宾森太太》。下期节目再会。

0: 我盯着你的脸，想还能否再见。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

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100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

0: 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3: 这太不科学了吧。
2: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不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声。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

0: 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午后光阴已经开启了，您是外出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到达办公室开启了工作呢？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今天的温度啊，非常的舒适，那此时此刻的阳光也正好让我们感受下午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了。
0: 对，今天是本周以来的第二个工作日了，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这两天早晚的温差呢，依然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午后，在部分山区地方呢，容易出现一些对流性的一些天气啊，那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提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1: 是的，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的夜间到17号呢是有弱降水的过程，要提示我们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注意我们出行的安全。
0: 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9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小雨，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7摄氏度，最高只有26摄氏度啊。你看，从明天后天，明天夜间的这个时刻开始呢，将会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这个小雨的出现，那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凉，可能这场雨过后呢，我们大家就发现短袖可以收起来了。即便是中午时分20多度的温度，大家呢穿薄一点的长袖也是完全可以的，真正的秋天就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心里有何感想呢？
0: 是啊，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情可能会影响你一整天的一种心情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件小事决定了你一天心情的这种经历，有没有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小啊，小到可能你一转头然后就忘掉了，但是它呢又特别的大，大到可以决定你一整天那种心情，所以说一件小事决定了你一天的心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也可能是我们早上出门遇见的第一缕阳光，又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可能是一杯刚刚好的咖啡，也有可能是出门忘带钥匙，就这样的一件件的小事，那么那些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左右我们的情绪。在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比如早上着急的赶时间出门，但是电梯呢刚好在你楼上好几层，半天没有下来，又或者是说你赶时间出门的时候电梯刚好就在你这一层，你就会想今天的运气真是太不错了。
0: 对，或者说对于开车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在繁忙的这个早高峰出行时间段，你可能通过的每一个路口，你恰好到那的时候呢都是绿灯亮起的那种状态，一路绿灯，然后就顺顺利利到达了自己的办公地点。那个时候你想今天的运气不错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启了你一天的好心情啊？
1: 是的，也有可能是你到达办公室之后，同事领导随口的一句你今天气色显得真好，那可能我们一天的心情呢都是美美的。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下班取快递的这个路上，对我们去看到这个取件码，快递小哥给我们送快递的又说了一句今天祝您开心，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那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啊。
0: 对，你看我们说的都是那些能给你带来好心情的一些经历啊，当然也有些相反的一些经历了。比如说你早晨匆匆忙忙的做饭呢，不小心刚刚冲好的这个鸡蛋一下子就打翻了，那么此时此刻你可能就比较恼怒啊，说本来早晨时间就比较紧张一些，你看这今天早晨又泡汤了吧。
1: 是的，也有可能是我们真的很着急赶时间到达工作的地点，但是就差一部公交车就没赶上去，还得等下一趟，那又是3到10分钟的时间啊。或者是微信发错了，然后没有第一个时间撤回，点了外卖之后发现地址又送到了家里，或者大家随意回了你一句那么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了。
0: 对，大家在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会脑补一整天，他这个

0: 的意思是啥？知道了，还是还有啥别的反应呢？你看，明明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们的心里，拔不出来啊。那今天各位也说说你的经历吧，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的？
1: 嗯，也让我们大家呢共同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可能就或多或少的去影响着我们。你看，老朋友圈麦就说了，我的秋裤早已经安排上了。哇，原来真的还有这么早的人。那天也是周末的时候呢，回爸爸妈妈家去吃饭啊，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爸套上了秋裤，然后转头我就跟我妈说，我就料想到了，这场雨过后，我爸的这个秋裤早就套上了。
0: 有没有觉得中午一段时间套上秋裤那些朋友觉得有点热了？因为早晚的温差确实还是有点凉啊。当然也是根据大家的出行习惯来选择合适的一种着装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有没有一件小事影响了你的心情呢？

0: 非常有感触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很多人都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可能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但是我们在平凡的一天当中，不仅听到了我们平凡的生活，也听到了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是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这些细小的瞬间，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它其实都是我们往后日子当中的一段经历和一段回忆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奇异就说，哦，本来就是一种敷衍。其实要看我们每个人打字或者是发送信息的一个习惯吧。我身边真的有一个朋友，不管你跟他说什么，就是他的哦就是明白了、知道了、记住了，没有敷衍的这个意思。因为不管是不是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习惯性的先回哦，后边或者再跟上一句。他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很平凡，能够过得不平凡才有意思。
0: 嗯，雀麦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去面试，上份工作是为啥辞职的？嗯，是工资。他说你来我们公司是为啥？是工资。没啥更高的要求吗？涨工资。
1: 嗯，
0: 你看，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人生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希望一种等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所领取的这个工资，是不是和你的付出它是匹配的？或者说你的付出是高于你领取的？或者说你的领取是高于付出的呢？
1: 是的，那么雀麦就说今天该发工资了，心情愉悦。对，大家十五号工资都到账了啊。每个单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山西老梁说事儿也给我们发来了花。感谢我们所有新老朋友对我们的一个支持，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今天都能够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能够感动你的或者能够影响你一天心情的一件小事儿吧。
0: 嗯，
1: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过这样或多或少的体验，就是有时候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仅仅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会一整天都变得暖洋洋的。也有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挫折，仅仅是因为一个小插曲，就可能会让我们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所以生活大多数都是由这些细碎的片段拼凑而成的，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才是我们情绪真正的开关吧。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吐吐槽能够控制你情绪的那些小事儿了。
0: 对，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说法叫做风中定律，就说人回忆一段经历的时候，他往往不是说看整体的一个平均值，而是看最强烈的那个瞬间和结束时的一些感受。其实我觉得人的一天也是一样的，可能你今天开了很多会，也做了很多事情，但你最后记住的就是下午，哎，有一个你的同事给你递了一杯热水，或者说下班的时候你看到了一场很好看的这个晚霞，那你就记住了一天当中让你觉得很幸福的那个时刻啊。
1: 那么其实一天当中的一件小事为什么能够决定我们的心情呢？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吧。
0: 嗯，
1: 比如说早上我们被一句好话呢就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天当中好的心情就更愿意输出给别人，对着别人笑。那么你对别人笑的时候，别人也一定会回应你一个微笑，所以这一天呢好像一系列的事情都更顺了一点。反过来好像我们因为一件小事惹毛了，你看什么都烦，别人说一句话你可能就会胡思乱想，一点就炸，那最后一天真的是越来越糟。这不是贾玲老师曾经有一个这个作品吗？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0: 嗯，
1: 那么一天当中啊，自己的聊天记录、吐槽等等都被领导看到了，但没有想到回去之后，爸爸给她做了很好的饭，然后又发现整个一天的事情重新去梳理一下，不好全部变得特别顺了。
0: 对呀，其实有时候就这样的，不管你一天过得怎么样，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有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一句话、有一个场景治愈你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是值得的，是有人去帮助你的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做一个小小的整理，看看哪些小事会让你今天变好啊。
1: 是的，
0: 你看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昭旭你的搭档是不是上火了？
1: 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疙瘩的长出来，所以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啊。
1: 是的，哎，其实大家观察都非常的仔细啊。感谢我们大家每天15点到17点的一个守候，那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

0: 每到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秋天往冬天转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听梁静茹的《暖暖》。说天气虽然说是在一点点的变冷，但听到这首歌呢，心里是暖暖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天气吧，是人，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一些善意，瞬间就可以温暖你的心呢。
1: 是的，就是这些小的瞬间，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微笑，那么我们大家呢，会影响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啊。其实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歌曲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温暖。那些点亮一天心情的小事儿，晚风叙旧就给我们发来信息。我今天早上出门，楼下便利店的那个阿姨就多给了我一颗糖，她说就送你这颗糖吧，我就开心了一整整一个上午啊。其实现在便利店很方便，大家有的时候会在那儿买点玉米啊、热的牛奶呀、还有很多饭团啊、关东煮啊，就可以简简单单的解决我们的早餐。那么经常去那家便利店，老板肯定或多或少都会送你一点点小小的礼物了。
0: 对啊，我记得以前就是还是用现金交易的那个时刻嘛，就是每次这老板找不下零钱的时候说，哎呀，还有3毛钱找不到你，给你3块糖吧。
1: 是的。
0: 那时候觉得心里也美美的，吃到嘴里甜甜的一种感觉啊。
1: 对，以前去小卖铺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老板说可以给你还有3毛钱，可以给你一个泡泡糖。我说那能不能给我2个比巴布的泡泡糖呢？然后老板有的时候心情好就一下给2个，感觉自己又赚了1毛钱。
0: 是，却卖朋友发信息了，说是在暖暖的 MV 里边呢，有一段是上厕所接电话，结果手机掉进去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吗？大家如果说看过暖暖的这 MV 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的，我相信大家呢，现在有很多朋友们都

0: 欢在上洗手间的时候玩这个手机啊，
1: 嗯，
0: 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这些手机拿出来之后，就是怎么办呢？弃之可惜，但是不用的话呢，又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嫌弃。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什么呢？上厕所的时候不要带手机。
1: 是，奇异朋友也发信息了，说秋天嘛，天气是越来越干燥了，一定要多喝水啊，兄弟们啊，还提醒我呢，喝点金银花，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当中，就有时候你觉得一天当中你这个饮水量比往常的时候要多很多了，
0: 嗯，
1: 但是呢还是容易上火的，可能就是跟季节有关系啊。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金花呀，或者说菊花水呀等等等等，嗯，起到一种润肺降燥的一种效果啊。
0: 是的，雀麦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颗糖，因为甜味可以让人愉悦，就比如说我们大家会喝奶茶啊，嗯，吃甜品啊，吃水果捞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甜食都是为了能够缓解我们不好的一些情绪的。那这个下午时光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想起来最近因为哪一件小事而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9: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呢？如果说你正好在出行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进行收听。那如果说这会儿正好看着抖音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啊。
6: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没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却可以影响你的一天的心情呢？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和我们一起去互动啊。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了说，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吃甜品啊，喝奶茶啊等等。然后老朋友奇异就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喜欢42度，那还有48度呢，那还有54度呢，是不是？但是小酌怡情啊，大家千万不要说心情不好就酗酒，那不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吗？会醉得更快啊，
5: 借酒消愁愁够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劝麦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上午静静的话题呢就是喝奶茶和这个抑郁有关系啊，说奶茶喝多了会影响多巴胺的产生，就会容易产生有一种情绪低落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喜欢喝奶茶呢？可能对一些年轻的，就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来说的话，喜欢那种甜甜的味道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就会觉得那样的味道不太适合自己了。不知道是因为知道糖喝多了，或者这种甜分的食物吃多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影响，还是因为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口感不是自己最为喜欢的了。
6: 是的，那么大家呢发现上了年纪之后的最直白的这个感受就是喝饮料少了，是不是最近喝白开水多了呢？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
5: 对，喝茶的，喝白开水的，包括保温杯里够泡这个枸杞的。
6: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喝奶茶，它可能适量的饮用呢会解决我们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短暂性的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情，但是喝的多了之后呢还真的不行。然后我就逗他啊，之前咱们不是会说静静想静静是什么什么什么，到底是哪个静静呢？结果劝麦非常认真说草静啊，沉静的静不是这个静。我说好吧，你很聪明。
5: 奇异朋友也发信息，他说你们可曾有一个聊到口渴的知己，就是彼此呢不愿意去喝水，生怕耽误时间，不管再差的心情都会变好的。对，人生有一足知己就是足矣啊。
6: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近期我们大家能看到最多的
5: 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那每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是在下午的15:00到17:00，2个小时的时间，别忘了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雀麦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这首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连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

0: 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刚刚呢，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无印良品的一首旋律啊，还有老朋友劝麦就说说当年阿兰的歌曲呢，也把电音推到了一个高度，风靡全球啊。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旋律和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旋律舒缓一下大家的心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是不是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决定你一整天的情绪呢？
0: 是啊，萌萌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前一阵子下雨啊，下了特别特别的大，他说我的电动车呢就是在外面放着的，但是我发现我在骑的过程当中呢，坐垫呢是干着的，他不知道我们邻居哪位好心的人还帮我盖了一个纸袋子啊，他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但我还真的得谢谢他呢。你看我们身边那些好心的人，真的有时候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嗯，大川呢也说说有一天我在路边系鞋带啊，一个小朋友可可爱爱的就跑过来跟我说，叔叔你鞋带开了，我说谢谢，他说不客气，就这一句话啊，一整天都会觉得哎，小朋友好可爱啊，自己的心情呢也变得可可爱爱了。
0: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这个社交嘛，哪怕就是坐同一个电梯，就是跟人家不太认识的情况之下，也想跟他去沟通啊，或者说是聊天啊，看到他带着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也会逗一逗，哎，小朋友今年几岁啦？这上哪个幼儿园呀？上的是中班还有小班啊？就每一次在跟小朋友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呢，你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小事儿，或多或少影响了你一天的心情呢？也可以将你的故事继续在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
0: 是午夜朋友就发信息了，说今天呢在便利店里买水，前面的人呢帮我扶了一下门，我说了一声谢谢，他说没事儿，他说虽然这件事情很小，但我记住了，就哪怕是陌生人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助啊。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不禁就想到了我们每天上下班的打卡机，只要你的指纹一输入他就说谢谢请开门然后也会觉得哎，真的是不一样，即便是电子来跟我们说了一句谢谢，那么我们也会觉得哎，今天上班的这个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0: 对，包括我每天在出门的时候呢，就是门房的这个大爷，他看见你要去出门了，然后就会遥控的帮你按一下这个门的这个开关嘛，
1: 是，
0: 然后你就不用人脸识别了。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女孩子就是武装的特别严实，又是戴的口罩，又是戴的这个遮阳帽嘛，然后你去人脸识别的时候就比较繁琐啊。
1: 对，
0: 哎，我们家邻居，哎，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大爷就非常好啊，看到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帮你去摁开，然后你一路呢畅行的时候呢都是非常顺畅啊。
1: 嗯，还有呢，很多朋友就会疑惑说，为什么一点小事会影响我们一整天呢？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太过敏感，就是我们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杯水一样，水积攒了一天的疲惫之后呢，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好像是最后那一滴，就容易溢出情绪，或者是我们工作当中小小的一点点的失误，也许和家人一句随口的争执，又或者是天气的一个阴沉，就会莫名的让我们提不起精神。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星河入梦他就说，最近早上出门都非常的赶时间，结果有一天呢还把钥匙忘在了家里，瞬间就觉得心情很烦躁，一整天啊都觉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的。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想说一下吧，其实每天这个工作呢确实是挺辛苦，而且也非常繁忙的，但是每每在回到家的时候呢，儿子给我一开门，然后高兴的喊爸爸你辛苦了，那个时候我的疲劳一下子就没有了。在那天的时候，他让我家儿子呢就特别的亲啊，他才1岁多，摇摇晃晃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呢，知道我回家了还给我赶紧拿了一双拖鞋递到我的面前，他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有孩子真好真幸福啊。
1: 是的，父亲的父爱在这个时候就会彰显出来了。
0: 是，
1: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我们有的时候碰见不好的事情呢，也不必太责怪自己 己想太多，因为情绪它本身是没有对错的，一件小事带来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它只是真实去存在过的，也不必强迫自己，哎，我们有情绪不能够抒发，也必须要立刻开心起来，所以也可以允许我们短暂的低落，这好像也是我们跟情绪的一种和解吧。
0: 对啊，你看有时候让一天变好的这个小事儿，它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好你也会好，你帮了别人一下然后你也会好，我们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的这种善意它一定是流动的啊。
1: 是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将这样的美好去传递下去，每个人都将越努力越幸运这种感受呢也传递下去，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只要我们给别人一个笑脸，别人也会直接回馈我们一个笑脸，那你就会发现爱笑的人真的运气不会太差啊。
0: 好，那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收获属于你的开心，属于你的幸福啊。

搀扶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属于你的稳稳的幸福啊！不过我们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位听友小然呢就发来信息，他说对于上学的我来说的话，有稳稳的成绩我才能够收获稳稳的幸福啊。
1: 是的，那么对于学习成绩来说，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就是稳啊，必须靠稳了。
0: 对啊，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把这个关注的点呢都放在学习上啊，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在学校这个排名是多少等等等等。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小朋友，他的发展呢一定是全面发展的，不仅仅是在学习上，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1: 是的，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呢也会参与到更多的实践活动当中，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生活习惯啊，各种的一种养成吧。就像我们说的，生活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一件小事可能会让我们不开心一天，也有可能会同样拯救我们的一天。同样的一件事情，每个人换一个角度，心境呢就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前几天下雨，那有人就会觉得哎呀下雨出门好麻烦呀，会耽误我的行程等等。也有人觉得哎听雨声真的好治愈啊，好美好。那同样是堵车，有的人可能焦头烂额的，也有人说哎呀不妨就趁着早高峰午高峰堵车的时候好好去听一首喜欢的歌曲啊。
0: 对，所以说看当时你的这个心情是如何了，这个心情呢就决定当时的一切啊。每个人都想要收获稳稳的幸福吗？但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不稳的事儿吧。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阿远的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想分享一下昨天发生的事儿啊。那昨天周一的时候呢开这个早会嘛，手机是静音，结果呢就错过了领导的这个电话，被说了两句。他说我明明知道也没有什么大事，但我一上午都是闷闷不乐的，我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位听友在发了这条消息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他脆弱吧，而是因为那种我怎么这么倒霉的一种感觉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啊。所以有时候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喜欢把自己的手机设置成这种静音的模式啊，但是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当中，万一有朋友给你打电话，或者说工作上领导的一些安排呀等等，那还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来进行接听啊。
1: 是的，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我们看待事情的一种心态吧。
0: 对，
1: 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可以把糟心的小事慢慢转化成一种温柔的。你看比如说琳琳她就说了，她说下雨的时候没带伞，鞋子袜子都湿了，本来很烦，但是一回头呢看到路边一只小猫躲在屋檐下，忽然觉得哎算了，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看到小猫的时候也觉得很治愈。你看有的时候心情变糟的是一件小事，让我们心情变好的呢也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啊。
0: 对，哪怕就是同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呢，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可可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哦，他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有些朋友在回复消息的时候呢可能只会回复一个字吧，比如你说了一大串，他说要么就是哦，要么就是一个 OK 的这个小表情啊。他说可可就说了，说他给我回复了一个之后呢，我就脑补了一整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平常是一个特别健谈的朋友，为什么这次只回了一个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或者说我表达的太直接了吗？但后来我才知道，朋友呢在医院陪家人，他说小事被放大，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啊。
1: 是的，山野漫漫也同样有经历啊。他说早上的时候呢，本来因为一件小事而闷闷不乐，但是中午的时候呢，又和同事一起去吃到了自己最喜欢热乎乎的麻辣烫，瞬间就感觉所有的不开心都被抚平了。就是有开心就会有不开心嘛，大家是看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去对待它啊。有朋友就说，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们就暂时的去放下，或者是出门去走走吹吹风，不用解决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烦恼，只是让我们去放空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心情瞬间变好了很多啊。
0: 对，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的方式啊，就是哪怕一天当中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不太开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你不要一直去纠结这件事情啊。就如果说你一直纠结的话，可能就会钻这个牛角尖儿，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也会影响你一整天的这种心情。
1: 是的，
0: 那你不如呢就是换位去思考，或者说是转移注意力。

0: 要去想这件事情，而做你喜欢的那些事儿，那瞬间你的那些烦恼呀，或者说你的那些忧愁呢，一下就荡然无存了。
1: 是的，大张伟老师不是有过一句话吗？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那么同样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放松，就是我们的那些心情，就是不要把一件事情的情绪呢一直在上升，也不要强行去解决那些烦恼和问题了。
0: 对，好，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大张伟的这首歌《倍儿爽》。

0: 生都是酸甜苦辣的，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百态当中品尝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味道啊，包括酸酸甜甜的，或者说让你觉得有点苦涩的，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生活吧。
1: 嗯，这位叫做季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他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把他自己的领导电话铃声设成了旺旺旺。我在想呢，在单位的时候，领导要是给他打电话被听到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把就是不同的人设置不同的这个铃声嘛，只要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还没看谁给你打的，你就知道啊，这是谁来找我，你可能会有一个提前的思想准备吧。比如说领导给你打电话了，你在想，这是告诉我9月15号要发工资了，还是要发这个中秋的福利了，还是要告诉我要安排近期的这个工作了，可能脑子里先会转一圈啊，哎，我怎么来进行应对呢，可能给自己足够的一个思考空间吧。
1: 对，有的时候呢，大家还会给每个人的这个备注啊，或者是昵称呢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我朋友有一段时间就给10086运营商的电话改成了要账的，他说只要10086给我打电话，不是催我换套餐呢，就是催我缴费的，要不告我流量没有了。还有在我这儿，他就跟要账的没什么区别，总是要问我要钱花啊。
0: 对，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会把你家那一半他的这个称呼，在你的手机当中会存储为什么啊？那有些朋友有可能就是很贴心的，你听起来很甜蜜的，但有些呢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个性呀性格呢会给他起一些名字啊。
1: 对，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都会给另一半起一个名字叫猪，或者跟猪有关的词啊，然后叫了很久很久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傻有关的这个词，大家看一看你的备忘录里是不是这样呢。
0: 对，等有了娃之后呢就是娃爸娃妈是吧。
1: 啊，更标准一些，比如甜甜蜜蜜就是老婆老公等等啊，再加上一些小表情，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路数呢？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阿黎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前几天的时候呢给我妈发消息，然后她半天没回，我就胡思乱想了好多，后来呢她回了一句说我刚才在忙呢，我一下子就放松了，但也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啊，这妈发消息没回，那你就立马打一电话呀，你看看她现在正在忙些什么呢，到底是因为忙没有接电话，还是有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啊。
1: 是的 ，CC 安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前几天的时候呢，收到了10年的朋友发来的一条问候啊，就会觉得啊，人间值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一直没有见面，但是他还没有忘了我，在不忙之余还能够发来问候的信息呀。
0: 对呀、你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于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些朋友，突然有一天的时候给你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你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是你的同学从小陪伴你去长大，哪怕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大家都是去往各自的这个地方去工作了嘛，有些可能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了，彼此之间联络的也比较少，但是每当有困惑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他说些知心话的时候，他第一个都会闪现在你的这个面前，或者说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或者说在你的微信当中去安慰你啊。
1: 是的，瞬间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温柔。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走入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件小事决定一天的心情。那不知道此刻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有没有被一件小事一下子给影响掉了，或者说是开心的，或者莫名的有点失落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我们的人生啊，绝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在经历着这些

0: 事儿，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故事，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晨起日落一日三餐。那么一件小事呢，可以让我们开心，也可以让我们难过，但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不要让一件小事绑架你一整天。如果今天有一件小事让你不开心，没关系，那就今天到此为止。如果今天呢有一件小事温暖了你，那就好好的去珍藏这份美好，因为生活呢就是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慢慢往前走的。
1: 是啊，你看默默的就发来一条信息了，说昨天开早会的时候呢，我同事呢就反驳了我一句，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想那句话呢。他说其实人家可能早就忘了吧，是我自己在反复的来进行播放。你看这就有点内耗了、可能人家说过之后早就不知道忘了自己说些什么了，但你呢一下子就深深的烙在你的这个心里，反复的去品味他到底说的这是啥意思呢，到底是哪一句话呢。你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给你揣摩揣摩啊。
0: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修武呢他就说，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所以我们更要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珍惜美好，开开心心的度过了。
1: 对，不要教我给你点关注和刷礼物的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跟你主动联系，不是借钱就是结婚啥的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有可能是真的是遇到急事儿了，问你想借点钱，或者说结婚呢通知你，但有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想跟你联络联络，好久没有见了，你到底过得咋样呢。
0: 是的，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呢会给你一种默默的关怀。所以哪一件小事曾经点亮过你的一天呢，又有哪一件小事能够让我们大家闷闷不乐呢，也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当中呢继续跟我们留言，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1: 对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就是一件小事决定我们一天的这个心情。就是为什么一件小事能够决定我们的心情呢，我觉得因为就是人他是会联想的。比如说早上你咖啡洒了，你可能就会想到啊，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这件小事就被你翻译成哎呀我不行。但是咖啡洒了就只是咖啡洒了，这件事情就你想的太多了，这就是普通生活当中难免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嘛，然后你就会谴责呀，是不是我办事不利索，或者说我做事的时候有点毛毛躁躁了，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性格呀等等等等，联想太多，想太多，那你的烦恼就多了啊。
0: 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情绪它是有惯性的，就是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好像就更容易看到开心的那一面，
1: 对，
0: 就是你烦恼的时候呢就可能更注意让你烦恼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关注力在哪，你最近买了一款新的款式的鞋，那你就会发现哎，大家有没有换鞋呢，大家有没有买新鞋呢，万一有碰到了穿同款的人，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鞋是不是没有那么好了，没有那么独一无二了，因为不是世界变了，是我们的注意力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研究三轮车，又或者是在研究某一款电子产品，然后你的注意力呢就会更多的放在那儿，然后你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事物就变了，这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了。
1: 对，比如说你想最近买哪款车了，可能你走在这个大路上的时候呢，你就会观察哎，我看我看
0: 还挺多的，
1: 对，看我看中的这款车是不是到底有很多人去开呢，那你就会去留心你所看中的那一款车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因为一天太长了，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每一分钟都是开心的吧，但是我们可以抓住几个关键的小瞬间，比如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慢慢来，中午认真吃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给自己五分钟可以发呆，晚上睡前呢记下一件今天发生的好事儿，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有写日记或者说写自己心得的一个习惯呢，或者说把自己的生活拍成一个 vlog， 或者说通过照片的方式来记录呢，那你可以把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记录下来啊。
0: 是的，所以说一件小事呢决定一天的心情，不是让我们害怕这些小事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下拉，也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上拖，就是看我们怎么去选择，选择权有的时候啊就在我们的手中了。
1: 对，你看不要叫我给你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这个格局打开就好了，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有时候我们就同一件事情看你想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就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你豁然开朗了，哦原来他是这么想的，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换位思考啊。
0: 是的，他说我有两年没有真正的开心过了，不禁的也让我们想到问问大家，大家有多久没有真正 正的开怀大笑，没有肆意的去放纵一下呢？那么适时的时候呢，就必须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哪怕在没有人的地方，不用看谁的这个嘲笑，就是想笑就笑啊。
1: 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开心还是源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啊。
0: 嗯，
1: 就像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人生嘛就是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啊，所以说不可能谁的一生都是在开心当中去度过的，但这一天怎么去过，就看你如何去看待它了。所以说心态很重要啊。
0: 是的，生活也从来不是只有这些大喜大悲，那些细碎的欢喜、细碎的遗憾，拼凑出我们现实的生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看见小事里的美好，也接纳小事带给我们的每一个瞬间。就算今天真的被一件小事影响了，也记得这只是一天，而不是我们的全部，不要内耗在每一天当中啊。
1: 对，所以说你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下拉，也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呢往上拖，选择权有时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很多人会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陪伴我们的还是生活当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一些小事儿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何让小事决定好心情。那么也有几个小的办法啊，大家呢可以挑一个去试一试。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三秒暂停，当你一件一件让你烦恼的小事，就别着急着去反应，深呼吸三秒，问问自己，这件事儿十分钟之后还重要吗？10天之后还重要吗？10个月之后呢？急着很多小事儿啊，三秒就散了。
0: 对，
1: 尤其是有的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拌嘴啊，或者是小小的争吵，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先忍三秒钟，好像那句话就不会再脱口而出了。
0: 对，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呢，不要叫我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呢，不要去说事儿，等他情绪过了再去讲。哎，这个情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三秒钟或10分钟之后，你再跟他去讨论的时候，他就不那么的激动了，然后就会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哎，刚才说的是不是在理呢？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给情绪呢去命名，不要说我好烦，而是说我现在有点委屈，我现在呢有点着急，我现在呢觉得有点害怕。当你准确的说出情绪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不好控制你了啊。
1: 因为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呢，变一种角度或者语言去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烦躁了。那么对方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也更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有点着急，那么他可能会给你相应的一些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制造一些小确幸了，不要等着别人给你，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比如说买一杯喜欢的饮料，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听一首非常喜欢的老歌，再给窗台的花呢浇浇水。小确幸呢也不是矫情，就是给我们自己的心情充充电了。
0: 对，那么第四呢，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小善事啊，比如说帮后面的人扶一下门，可以对保安的说一声谢谢，给外卖小哥呢一个好评，善意呢是会回来的，哪怕不回来，你会因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感觉呢会好一点，这一天的心情呢就是因为这件好事而影响着你，感觉很快乐啊。
1: 嗯，那最后呢，就是睡前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三件好事，不用很大，比如说今天的阳光很好，今天的饭很好吃，今天有人对我笑了，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忆，你就会发现一天里怎么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小的一些方法吧。其实不需要大家全部都做到啊，你今天呢先做一个然后就够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类似一些情况的时候，通过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整，你就会觉得那些负面的一些小的情绪一下子就没有了。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让你持续那么的久，也不会让这件小的一些事情会让你内耗很久啊。
1: 是的，不要叫我给你点关注，这位朋友就说了，自己去消化情绪吧，当别人哄你的时候，人都会瞬间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0: 特别是小朋友好像是这样的。那现在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教育自家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不听话，有些孩子呢想要去买一些这个小的玩具吗？本身家里玩具就已经足够多了，但是还是哭着闹着，要么在商场呢就是打滚儿不回家。有的爸爸妈妈不要管他，不要去纵容他，不要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什么那些小小的一些事情，然后去满足他。那下一次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这样去做啊。
1: 是的，假如说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你不要去扶他。你如果更扶他再哄他的话，他马上就会哭。如果你假装没有看到，他可能就拍拍土自己爬起来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好，你来看一下，这是小北听友发来的信息，说我准备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呢听节目里的一首歌，就是刚才的那首《平凡之路》，然后呢给自己再买一个烤红薯，我觉得我今天的心情就倍儿棒了、啊、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吃自己喜欢的美食，那心情一定错不了啊。
1: 是的，小春说了，说我今天打算睡前呢就把自己的手机放下一个小时，认认真真的去读读书，听听纯音乐，不刷视频，不回消息，就准备睡觉前的节奏啊。
0: 嗯，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安安静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会是乐在其中，就是一件享受啊。所以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各位朋友，不要因为某一件小事影响到整个的心情。当然如果说今天遇到了一件让你身心愉悦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妨多去回想回想它啊。
1: 嗯，也希望我们大家今天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各位。

0: 今天在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心情啊。其实决定一天心情的不只是那件小事本身，而是我们怎么去对待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天气，没有办法控制电梯，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回不回你的消息，但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自己的调节能让自己转换心情啊。
1: 是的，你可以控制一下呼吸，或者是换首歌曲，给自己买个甜品，对别人笑一下，或者对自己今天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那么大家呢，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今天的这件小事就会决定我们的心情，也希望我

0: 们此时此刻在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了。
1: 对，就像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所说到的，一天的好心情做梦都会笑醒啊，那希望天天的日子都是这样啊。
0: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到这里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

0: 此刻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下午时间段的五点到七点呢，依旧呢是由我们都市生活圈陪伴着大家。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好久不见了，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和卓然去搭档过。卓然宝贝，想我吗？
0: 啊，太想了。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组合的名字，我那会儿刚取的，
1: 怎么叫？
0: 爱江山。爱美人组合
1: 啊，我懂了，就是我是江山，你是美人，是吧？
0: 对啊，江山和美人，看哪个比较重要一点啊？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早有人给我们取好了，我们两个人组合名字应该叫跑调大王。
1: 你知道，就一段时间，就是台正好有那个唱歌吧那个环节，然后我不是没有去嘛，我在上节目之后，他们说你怎么没来呀、啊？你来之后就不用卓然垫底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那个垫底的人。
0: 对，所有人都问，所有人说卓然，你这情况的话，我说我这情况领导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我唱歌有这么难听，他说那你这情况的话，你好歹把江山姐拉上呀。我说哦，在各位眼里我跟江山的作用是这样的啊，
1: 就是你们只管快乐，不顾我俩的死活，是吧？
0: 哎，不是，让人家的话来说，就是你俩只管快乐，不顾我们的死活，是吗？
1: 哎，说实话，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能听懂自己跑调吗？能听出来
0: 吗？我听不懂。
1: 那你就是如果听别人的话，能听出来他们跑调吗？
0: 也听不懂
1: 啊，那咱俩水平大概差不多。但是有一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这些搭档轮流的换了一波之后，他们说可能我真的要是垫底的那一个
0: 啊，真的
1: 可能比我强一些
0: 啊。对，那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事先没有跟你说啊，你跟响哥换节目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啊，我们在最后一个半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六点半到七点、我们就是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时间段了。
1: 哎，那我必须得唱一唱了，我反正有好心情。你们我就不管了。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跟大家呢会发起这个 PK 的环节。
1: 哎，看看谁更加厉害。
0: 对，一人两句，看看谁能把谁给带跑偏。反正两个人都不一定能回来啊。
1: 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我们唱的啥歌吧。
0: 然后呢，今天呢也是会有这个开心快乐的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啊。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篇章，出行速报的篇章，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和路况出行的消息。来吧，走起出行速报。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首先跟各位来走出的是第一盘啊，天气情况真的是到这个乱穿衣的季节了。我早上出门送娃的时候，哇哦，那可太冷了。
1: 哎，你知道我每天上节目，他都说：“哎呦，我今天穿的好正常啊，穿上短袖了。”
0: 好正常。
1: 对，你没发现我穿的雨靴来的？
0: 哦，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上这个早间节目和晚间节目的主持人，跟别人压根就不在一个季节里面。
1: 对，是的。
0: 啊，我们是披星戴月组啊，尤其是高敏啊，披星组是最冷的，戴月组还稍微好一点点。
1: 对，而我就是那个最热的，每天十二点半上下班，所以我穿的就比较奇葩一点
0: 啊。对，就比较凉爽一些啊。来吧，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到底呢是何走向呢？我们来看到啊，说昨天呢，我市呢局部。的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的温度呢是 24.1 至 30.3 摄氏度，最低的温度呢是 7.9 哇，单位数了，到 16.1 摄氏度。那么今天我市呢天气呢是晴朗的，阳光准时上线，气温呢也是一路小跑回升，截止到16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 30.2 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1: 好，也是关注到这几天天气啊是温度大幅回升，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受短波槽活动影响，未来三天我市是多云天气为主。在今天晚上呢，也是关注到可能在一些地区会有弱降水，而在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是略有下滑，体感凉意会明显一些。而近期气温是波动频繁，正值夏秋转换的季节，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秋老虎基本上它已经走了，在这个盛夏时节的这个光阴啊已经是散去了。
0: 是的，光阴。
1: 对，关注到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大家记得根据这个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至28摄氏度。
1: 好，也是关注到在明天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风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
0: 没错，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全市呢也是多云见晴的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7摄氏度至26摄氏度。那这两天呢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的来袭，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秋天下雨啊，真的呢会有跟这个降温呢是有关系的。
1: 也是关注到最近这个天气指数是比较良好，大约是4级，很适合去旅行啊。而且最近关注到很多地方这个机票可能会有一些骨折价，1折2折的很多很多。
0: 骨折价。
1: 对，如果说你有假期的话，还有年假没休的话，不妨赶紧安排起来。
0: 嗯，没错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联丰民航机场啊，不光呢是有这个机票的打折活动，知道吗？就是你外地的朋友啊，落地联丰民航机场就会开启的是我们的航旅一票通。
1: 哎，这个卡怎么用，怎么来使用呢？
0: 就是它有5个景点，是可以免费去的，比如说什么云丘山呐、然后比如说这个博物馆，它是免预约，因为博物馆跟铁佛寺它博物馆之类的嘛，它本身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呢，像这个云丘山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丁村这边，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
1: 那还是蛮不错的。如果说从外地来的朋友，可以享用这样的一卡通服务。关注到会跑的小太阳说，电动车牌照、考证、保险，快来说一说。您这要求还挺多，我们先来说这个电动车方面吧。9月15号开始，也是关注到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是施行了，从昨天开始的。那么也是关注到有哪些新的变化，可以来了解一下。
0: 那9月15号开始实行吗？昨天，今天开始的。
1: 对，今天15号，我还以为16号呢。啊，今天开始正式实行的。
0: 我就说你怎么前后不搭边呢？
1: 今天正式开始，今天第一天。
0: 对，第一天啊。然后这个新规呢，也是明确规定了说，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啊，应当呢在自车辆购买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去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啊。然后当然呢，有很多这个站点，我们是可以去就近办理的。
1: 对，
0: 买过电动车。或者近几年买过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你去不去点儿吧，因为他就是你买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店家呀跟这个经销商他是会包办的。
1: 对，没错。如果说您之前是已经买了这个电动车，但是没有注册登记，没有这个牌子的话，怎么样去补牌补证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市区的话是有一个这个登记点的，在姚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屯里这边呢是有一个登记服务点的。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去在这边注册登记、补牌补证、注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当然也要温馨要提示各位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啊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然后呢你就直接去这个站点去办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人跟你说哎我这儿能代办啊，
1: 哎，
0: 但也是不收费的啊。
1: 对，没错。那么在办理时需要带哪些资料呢？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您车主本人的身份证明，第二是车辆的购车发票或是合法来源证明，第三是车辆出厂的合格证明，必须带好这三样才能够去办理一些登记的
0: 这个登记的手续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山西新规呢9月15号起呢比较实行的是我们电动自行车呢务必要先上牌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在这个15号之前呢啊，没有应当已经完成上牌了，但还有没有完成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同时呢，然后呢也有这个其他省市的一些这个办理点位的表格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互动一下，转发给您。
1: 对，没错。也是欢迎各位有哪些问题和困惑，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关注到要提示大家，这个上牌的话有一个过渡期，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是在这个过渡期之内的话，一直可以延续到2029年12月31号，在这个期间是上牌免费，可以线上或者是代办点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要提示大家尽量的抓紧时间去办理这个牌照了。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呢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昨天呢在广播端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权限呢是再次的开启了啊，依然呢是可以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下方公屏来给我们打卡留言咯。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圈为大家提供的好心情啊，然后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哎，短短四分钟，我们加快速度把它讲完啊。
1: 对，
0: 所以有一件事呢，是一车人都买错票了。这个不是大巴车，也不是出租车，
1: 它是
0: 火车。
1: 对，没错，
0: 一列火车的人都买错票了。游客就建议啊，说那车站要不就改名吧。官方呢是这样回应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哪儿啊？在泸州站和泸州东站，尽管是只有一次之差，但是后者距离泸州市大约是30公里。这么来说吧，就是从这儿到洪桐只有25公里哈，比这一站还要远，
0: 还要远。
1: 对，自渝昆高铁这个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这个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了。下错站的旅客建议能够及时的修改这站的名字。
0: 是的，然后呢在9月4号的时候呢，又有一名自称呢是来泸州的游客啊，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呢留言称啊，说哎呀，当天呢就是从这个外地坐高铁来泸州嘛，
1: 哦，
0: 12306这不是就搜泸州嘛，
1: 对，
0: 那泸州东就以为这就是市区的车站，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啊，该站位于这个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一车车人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赶着回家都能买错票，有出差办事的，全都被折腾的够呛啊！
1: 人家本来已经够难受了，你还嘲笑人家？
0: 不是，你赶着回家是不是证明你是本地人？是吧？
1: 可能是着急哈。
0: 啊，着急是买错票了。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对此呢，该名旅游乘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直接叫泸县的东站。
0: 哎，对，
1: 一个市一个县，以及短期内让这个12306在站名旁能够标注实际位置，比如说泸县云锦镇。而这个留言表示希望本地交通部门能够先收集投诉，向上反映这个事儿，关系到每一个买票的人，希望能别再让更多的人去踩坑了。到这儿我想打断一下，你知道这个太原南站和太原站吗？
0: 对，
1: 就是这个打车的话可能也得10几分钟20分钟吧，如果不堵车的话20分钟左右肯定到了。有一次我朋友就在从吕梁到这个太原，他是开车到这儿，然后我说你来临汾，他说好的，然后他坐高铁，他说你帮我买下票，我说行，
0: 买到太原南，
1: 买到了太原站到临汾，结果人家就在太原南站，他说你这让我怎么整？我说啊，我以为是一个站，就是我也想想分不清楚
0: 啊，
1: 我一直以为太原南站是能坐高铁，太原站只能坐那个绿皮火车
0: 啊，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1: 他太原。站也是能坐高铁的
0: 啊，对，
1: 哦，
0: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站点、啊，
1: 对，它是一个站点，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记清楚了
0: 啊。哎，那你大学是在哪儿念的？
1: 河南嘛。
0: 啊，我是因为大学就在太原念，所以这两个站我是分得特别的
1: 清楚，
0: 对，而且它是在我这个大学期间4年当中刚刚建起来的太原南站。
1: 对对，对你来说很熟悉，
0: 对，而且太原南站呢离我们学校还比较近 啊，就我们一般会选择坐高铁到这儿，然后打个车或者坐公交就回学校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市区的话，就是以市中心来说，太原站和太原南站哪个更距离市中心？
0: 那铁定是太原站呀，但是好在是太原这个地方它高架特别的多，就是它交通是，其实是比较便利的。
1: 对对，是。
0: 但是你太原站下车的话，就是你不太方便的是，它太原它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说哪个区就是市中心，它就分老城区和新城区。
1: 没错，
0: 它区太多了，什么银泽的嘛，什么是吧，万百灵的嘛，对，
1: 小
0: 店儿的嘛，对对对，它每个地方都有比较繁华的地方，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要去哪个地方，或者是你要从哪个城市抵达，看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会更节约时间。一点啊，看钱怎么算会比较更合适一些。来吧，看看时间啊，我们赶不及讲这个6天之后的事情了啊。等一下，我们下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唠一唠啦。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

0: 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来吧，好听的节目呢就在您的身边啊，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刚刚我们刚才没有聊完的那件事情啊，就是一火车的人他都买错票了、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站点他这个标的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对，
0: 然后就刚刚那事儿呢，不是好多人都踩坑了吗，然后也跟有关部门呢去分享过了啊、六天之后事情的后续来了。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当地交通运输局就答复了，说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的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去审批，而如果没有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而目前呢我们也关注到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会持续的跟踪工作动态。
0: 是的，然后呢也是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泸州市的呢交通运输局呢也表示了，说泸州市的境内的高铁啊目前呢是有泸州站城区、还有那个泸县站的泸县福集镇，以及还有泸州东站啊，也就是我们的泸县云锦镇啊，因为也希望我们这广大旅客朋友呢在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区分，同时呢市交通运输局呢也将会同我们铁路部门呢加强宣传和提示，避免旅客呢买错车啊，买错车站啊，耽误行程。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根据我们了解呢，其实在2024年的11月份就有网友在泸州市这个平台上留言指出了，说这个渝昆高铁已经是开通了一段时间了，而泸州东站误导大量乘客以为是泸州市东站，确实是在县城里头这一站啊，而泸州东站在泸县的东部，建议尽快能够更名为泸县东站。而随后呢当地的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说了，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需要去审批，没有批准的话不能去更名。而泸州东站位于是泸县的云锦镇，在相关的购票平台可以关注到，选择泸州至成都这一站页面呢会出现泸州站和泸州东站两个站点，一定要再次选择泸州站或注意区分泸州站和泸州东站，避免出现购错票的情况。
0: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4月呢，这个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呢在答复另一则呢关于泸州东站更名为这个泸州东站或者是云锦站的建议当中呢也是指出了啊，说问题呢是涉及铁路车站命名啊，名称的命名和修改属于铁路部门负责的，市交通运输局呢第一时间呢将这个相关的问题呢也是反馈给了铁路部门。那么据了解啊，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呢名称管理，23年的12月25号国家铁路局呢也是发布了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的审批办法，按照规定的车站更名呢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审批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展开这个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来进行更名。目前啊，泸州东站呢是暂无更名计划，
1: 对，
0: 它还是不能更成泸县东站啊。
1: 是，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在这边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站点的名字。
0: 对，
1: 那么也是根据了解，在中国铁路12306官网上购买车票，始发地或目的地输入泸州时，会出现几个名字，比如说泸州、泸县、泸州东站这些不同的站名。而买票的时候，如果你只关注价格和时间呢，就很容易是搞错，尤其是对一些非本地的市民而言，往往会一头雾水，跑错站的真的是不在少数。哎，
0: 同时呢，也是其中啊，这个泸州站呢也是位于城北的九师路啊，距离这个泸州中心这边呢也是呢有30公里。然后也属于是我们渝昆高铁的川渝段新建车站，如果要乘坐我们的渝昆高铁到达泸州城区的话，一定要在泸州站下车。
1: 对，没错，也是再次提示各位在出行时能够去了解这个趟次班次还有列车。各位如果说您在出行时有没有坐错车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算在哪儿下车结果提前下了，或者说晚下了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关注到平台上一心安佳佳说，哎呦，你们俩终于合体了哈。一会儿我们来 PK 一下，看看到底我们俩谁更厉害。上下午班了，今天临时带班哈。
0: 对，临时在调到了这个下午档的工作时间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呢是看清站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因为我们临汾毕竟还是有点小。
1: 对，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城市啊，确实站点很多。
1: 对对，
0: 包括你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啊，地铁呀，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共汽车啥的啊，一定要提前看清楚了。这个街跟那个街，东边跟西边，有可能就要错两三站呢啊。
1: 对，
0: 要看清楚这个线路应当如何在哪一站下车，不要吝啬你这个嘴巴 多问一问，没什么坏事，少走冤枉路。
1: 对，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在很多大城市里大家可能会乘坐地铁出行嘛，在乘坐地铁时也关注一下，你可能找对了这个站点，但是方向千万别坐反了，要不然会发现怎么越走越远了，
0: 越走越远。对对 对, 对啊，然后地铁呢，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所以每次出行的时候坐地铁，我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啊、
1: 对对，我也是，
0: 是吧，
1: 体验感拉满。
0: 对对，就是一看看那个地铁一进站，你觉得呼进电影里了。
1: 每次我进这个地铁这个通道的时候，感觉海的味道，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没有，那倒
1: 没有。
0: 就是我每次就是看到本地居民，他们其实挤地铁可能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都坐啊，然后尤其是牛马呢，可能会选择这个地铁出行方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啊，但是只有我们这些外地游客，哇哦，
1: 地铁来了，
0: 真开心呀、啊！而且也众所周知，我们就是临汾的这个巴士啊，现在在全国都是能排得上名的啊，有很多呢也是有这个全国第一的称号。但即便如此啊，就外面那个巴士可能没有临汾的这么好，没有这么多主题。但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就是风都是香的，巴士一来也是哇，公交车

0: 到了。
1: 你要说到这儿，你坐过那个双层巴士没？
0: 在别的城市坐过，还没有坐过临汾的双层巴士。
1: 看看我们城市其实也有这个双层巴士，也是叫做观光旅游专列哈。
0: 对，
1: 其实体验感也是不错的，各位去感受一把。在我们城市，其实坐错站的这个概率应该比较小一些，因为城市太小了，而且很多站点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在外一些，比如说你逛街的时候呀，或者说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站点，千千万万要记对这个方向和站点名字。
0: 嗯，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啊，以及我们出行路上呢，与大家分享的一些温馨提示啊。
1: 对。
0: 啊，希望各位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都可以拥有的是一份这个不一样的好心情、哦。当然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九月跟十月的假期还是比较多、比较丰盈一些的啊。嗯、所以说这个假期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呢？想要去到哪个城市呢？会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喽。

0: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唱歌的呼声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对，从一开始大家都说你们俩终于合体了，我们有一个组合名字叫做跑调女王。
0: 对，跑调我最准。
1: 准不准你们说了算啊。金峰来说你俩到底谁是走音女王，
0: 这给我们点播一首歌呗。
1: 对，你们点播，
0: 你们先点，你们先点啊，就我们看看这个歌能不能做到我们两个人都会唱啊。我刚才听到佳佳姐好像会唱情深深雨蒙蒙，多少
1: 会唱荡其中。
0: 哎对，哎这个可以，
1: 这个、
0: 你先搜《情深深雨蒙蒙》，然后再等大家来点。有啊，有，
1: 我们安排
0: 啊。原来你是一个没有会员的人啊。
1: 对啊，我是一个没有会员的人，就是大家可以来点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的给大家唱完整版。嗯、然后我们俩唱一段之后，再给你们放这个高潮版的部分，
0: 啊、
1: 来个对比。
0: 可以啊，来一个对比，那个不叫对比，那个叫烘托
1: 啊，烘托，
0: 让他给咱们烘托一下。对对对对、
1: 哎，我来找一下啊。
0: 嗯，来吧，下面呢，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点播歌曲的环节啊。当然呢，就是我们集中点。点歌的环节呢是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啊，六点半到七点、嗯、现在呢我们是这个疑似点歌环节。
1: 好疑似呀，
0: 因为唱完这首歌我们要就是庆祝节目已经过半了，嗯啊，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一个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哎，那我们就来这首好不好，我们就来这个情深深雨蒙蒙。
0: 嗯，情深深雨蒙蒙，走起走喽。真熟悉啊，这个前奏一响，
1: 想起了那个下雨的夜晚。
0: 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已经车水马龙了。

0: 雪妹说你俩下班别按时走啊，我怕门口有人蹲点着呢，如果扛揍的话倒也没啥事
1: 儿。看起来我们俩明显不太扛揍啊，这小身法。老妈说大漂亮你可以停了不要唱，就是说我停下来是吧，让卓然来 solo
0: 适时的可以稍微停一下下啊，就我们两个人都停一下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精彩呢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将你的开心跟快乐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1: 然后继续回来。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读书生活圈，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盘点一下各位这个分享的来自于我们下方公屏的评论啊，留言。
1: 对，刚才解读了一下，大家说你在穿睡衣，
0: 不是。我这是衬衣，衬衣
1: 就是你们对这个衣服多少有点误解，
0: 有点偏见啊。
1: 直男的审美，他说卓然已经把电台当家了，在家里穿睡衣没毛病。
0: 如果哎，不是你没当家之前，就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哎呀，单位是一个大家庭，要把单位当家，像你上学的时候一样，学校是你家，安全文明靠大家啊。当你就但凡有一点这个不顺心的时候，就是你以为单位是你家呀？你以为学校是你家呀？
1: 想咋就咋是吧？啊。
0: 万万不会穿睡衣来的，放心吧啊，这点尊重我还是有的。
1: 对，我们还是有点这个体面的哈，必须得穿衣打扮，做个 OOTD 再来上班。好，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了什么，何止跪搓衣板，你跪搓衣板了啊？你发生了什么？他说以前老婆是体校散打队的，打我跟拎小鸡仔似的。
0: 那你就是在追求老婆的时候，就是没有过这种就是。是吧？
1: 是吗？
0: 提前的试探呀，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试着掰个手腕吗？
1: 他俩可能不是对抗路来的，就是属于那种
0: 你侬我侬型的，
1: 对，顺从性
0: 就不像我跟我爱人呢，一直在走这个对抗路啊。
1: 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新朋友燕说，本来在车上听得好好的，一听说你穿睡衣，赶紧来直播间了。必须澄清一下哈，没有穿睡衣，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人家只不过是一个小衬衣，
0: 对，衬衣
1: 像的是一个小鸭子嘛，对。
0: 啊，对，是小鸭子，
1: 小鸭子是吧？衬衣，
0: 这是一个比较花的衬衣而已啊，就是一个花衬衣是吧？
1: 对，你穿啥都能引起关注，
0: 对吧？
1: 对，你有带货体质，
0: 哪能带货来我去？哎，真的，我不管是拍什么样的抖音啊，就我从管这唱歌还是跳舞还是干嘛，都会有人问我身上的单品。
1: 是，
0: 哎，你帽子链接能发我吗？
1: 对对，
0: 你衬衣能发我吗？
1: 是因为你直播的时候我有去看过吗？我就发现你有这个体质，就是你进来之后他就问主任，你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呀？有没有小黄车呀？我就觉得你有这个体质。
0: 哎，有没有那个？商铺愿意跟我合作的，你举个小手，我就去你们家店试衣服。
1: 你记得把我带上当助理啊！
0: 对，我试一下午，对吧？哎，没准咱俩就能卖出去。
1: 对，真能，我觉得真能。
0: 要不咱俩以后开个店吧？
1: 也别开店了，投资太大，现在经济不好
0: 啊。咱们就帮别人卖就行。
1: 对，咱们去卖货，
0: 我们提成。
1: 你去穿衣服，我去给你搭衣服。
0: 哎。
1: 这可以，
0: 完美，
1: 对，这真可以。
0: 然后接下来那个，哎，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去一个店里面帮别人这个店里面去直播，然后去卖衣服，不是我穿，然后你搭吗？
1: 对对，
0: 是吧？而且，哎，我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穿，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身材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1: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带货体质，大家不太关注我穿什么衣服。
0: 但是如果说有你这个体型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帮他们去试穿
1: 一下
0: 啊，试穿一下就可以的，因为咱俩身高也不太一样，身材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就是咱们可以进一点那种小饰品，咱们出去试衣服的时候，咱俩把咱俩的饰品带上。
1: 对，这可以
0: 啊。对，因为我觉得你。超擅长买饰品，
1: 因为我
0: 而且还不贵。
1: 我买饰品经常是被人问，就我各种头花，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你有没有绿头花呀？我说那我得安排一个，我就买了。买了之后他们就还问在哪买的，有没有链接？饰品我估计我能带出去。
0: 对，而且有一个头花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还有一回特别不要脸的问江山姐要啊，我说姐你能不能把头花给我？江山姐说不行，我一套七个颜色呢，我给你一个就上了。
1: 对，集齐七个颜色，
0: 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本猫是这个武特退伍的，刚退下来的时候还跟老婆打得有来有往，后来不练了，我家那位一直练，我就打不过他了。
0: 哦，
1: 原来都是有底子在的哈。
0: 啊，对，以前是势均力敌啊，不分上下，不论伯仲。啊，现在就是可能能分得出来了。
1: 就有没有可能你老婆比你高大很多，就是你是身高比较矮的那一方，她可能1.8米，然后你1.7米。
0: 那不能够啊。哎，但是我经常会看到，就是现在因为可能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吧，经常会看到就是个子比较高的女生。
1: 对对。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过12的姑娘，她比我高。
1: 那有点长得很高，
0: 得亏我能穿高跟鞋啊！这12岁的姑娘她比我高，然后你想她还在长呀，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个高的女生真的是还挺多的。然后我也见过那种就确实是女生会比男生个子要稍长一点的，然后这种夫妻什么的啊，
1: 是发育时间段也不太一样。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我在视频当中老刷的，说我们家小区有个男的，就个子1.8米，傻乎乎的，每天蹬个自行车，
0: 傻乎乎的。他看直播吗？你晚上还回家吗？
1: 我听了段子
0: 。
1: 他一直以为这小区有个男的傻乎乎的，每天就是个子1.8米，穿个校服，系个红领巾，然后以为每天这脑子有病似的。后来发现小学生
0: 啊，他是
1: 对，人家真的小学生长到1.8米，哎，
0: 对，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在抖音里面经常看那种视频说、嗯、虽然我儿子才7岁、嗯、但他已经1.5米90斤了我实在是抱不动啊，想哄他都哄不了，
1: 太费妈太费爹了。
0: 对，你想一下，一个3岁的这个不是一个3年级的这个小学生、哎、他可能已经比妈妈高了。
1: 对呀、
0: 啊，啊，然后他在你面前就3大5粗的，然后跟你哼哼唧唧，还抹眼泪、
1: 是，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1.8米的儿子站你床头说：“妈妈，妈妈。”给我2块钱
0: 给我两块是什么感受啊？
1: 对对，老妈说本猫1.69米，我家媳妇1.73米，那看看按你说的这个1.73米，穿个高跟鞋大概1.78米，你1.69米，那不是打你分分钟的事
0: 儿？那不揍你揍谁？
1: 你扛揍吗老妈？今天应该练出来了是吧？
0: 是的啊，那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当然在我们开玩笑之余呢，也是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那些就是好玩有意思的内容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内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嗯、
1: 来，
0: 怎么你分享的都这么刚呢，就是好硬货呀、啊、这个知识。
1: 哪
0: 一个？在我的收藏里面。
1: 在你的收藏里边啊。
0: 请打开我的微信收藏，不然我登录微信的意义是什么？
1: 你看不到就
0: 关系。人家说有个学校里面是允许养动物的。
1: 我找一找哈。
0: 找一下，对，往下滑拉一下。哎，对对对，猫嘛，我都看见猫了。这高校。
1: 这个、
0: 下面不是下面。
1: 再往下走。
0: 对，再往下。这不是猫吗？
1: 哦、
0: 哎，高校明确是可以带宠物上学的，
1: 哎，那不错
0: 啊，引发了热议啊。
1: 嗯，
0: 这事儿呢是在8月22号的时候呢，昆明的城市学院呢官宣啊，官方的公众号就发布了推文，说宣布啊，计划允许学生携带宠物入校，逐步推出宠物友好宿舍。除了食堂啊，校园食堂安这个区域之外呢，其他地方是可以供这个宠物去活动的。
1: 哎呀，真不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太棒了，
1: 有一些要求啊，根据学校规划，除了宠物友好宿舍之外，还将打造校内宠物托管幼儿园。啥意思？你去上课了，宠物上幼儿园了、
0: 嗯、
1: 提供日间的托管服务，引入商业的一些开展相关服务。校园内还增设了一些宠物的导视的标识，比如说一些食便袋、取用点、宠物饮水点、围栏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哎，
0: 对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食堂之外呢，都是可以供这个宠物来活动的啊。
1: 嗯嗯、
0: 平常学校里面呢，就是将这个联合专业机构啊，去设立这个宠物健康驿站、
1: 哎，
0: 依托本校的宠物科技学院的师生。他这不是允许学生养宠物，听明白了吗？他是有一个专业、
1: 这个、
0: 叫做宠物科技学院。
1: 对，
0: 就是给宠物科技学院的孩子们就是增加一些收入啊，然后有一个实训基地，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学校里面他是可以养宠物的。
1: 对，而且每个学期会统一完成宠物档案的登记和疫苗的核查工作，保证小动物也是安全和健康的。像范范们来关注一下，有猫有狗、嗯、也可以养兔子仓鼠等一些小型宠物、
0: 嗯、
1: 而法规许可的一些部分异宠也是可以的。城市禁养的一些犬种存在安全健康隐患的宠物是不在开放范围之内的。
0: 是的，同时呢，这个学校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啊，说呢是推出了这个该政策的目的呢是有两个啊、
1: 嗯、
0: 一方面呢是源于这个校内长期去存在这个流浪动物、
1: 哎、
0: 校方呢此前呢也是设置了救助站，学生呢跟校园流浪动物的这个联系比较紧密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年啊新成立的这个宠物科技学院，你看我就说他就是弄了一个基地，实习基地，
1: 还得是你，
0: 对对对啊。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昆明城市学院呢也是这个云南省昆明市一所全日制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1: 嗯、
0: 啊。另外呢，这个据其他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称啊，说包括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还有银川科技学院在内的多所民办高校啊，近期呢也宣布了学生可以带着宠物来上学的消息。
1: 对，我觉得真不错哎，
0: 太棒了。对，
1: 其实如果这个专业招人的话，那些爱宠的一些小朋友也应该是大朋友，也可以去报考这个专业、嗯、提前体验一把当宠物医生的感觉。
0: 哎，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啊，就是这种学校里面就是对宠物会比较友好、嗯、你像我上的那个大学山西工商学院，这不得不要点名去表扬一下我的大学啊、
1: 嗯、
0: 就是我大学虽然不是那种就是学历很高啊，不是那种什么211啥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大学里面其实包括保安师生对小动物们都特别友好，就包括我先后在这边还投喂了几只小狗，我给他们还取名，小白小黄，校园五虎。校园五虎它是一个妈妈带着4个流浪狗孩子，
1: 哇哦，
0: 然后就取不过来名了嘛，然后只有一只是灰色的纯灰的，起名叫灰灰，其他的就没有名。 就妈妈跟校园五虎，校园五虎来了。
1: 那后来毕业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就还在学校，
0: 就还在学校里面。嗯、然后他们就是跟学生们上课的时间是一样的。嗯、你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跟着这个大量的学生流、嗯，然后从这个餐厅门口，然后一块涌入的这个教学区的那个位置，嗯、然后在那边晒晒太阳干嘛？
1: 哎呀，真不错、
0: 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操场，
1: 为什么？
0: 嗯，操场里面可能就是有人说过嘛，我不知道，有草坪那个地方又不能拉尿、嗯，然后可能是有人驱赶过他们，可能是啊，但是我没有见过。然后从来不去操场，还有因为就是操场会有人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他们会觉得不太安全。他们只在宿舍区和教学区去活动，教学区用来晒太阳，嗯，宿舍区和餐厅区用来祈祷，祈祷。
1: 有人来投喂，
0: 对，会有人来投喂，因为学生嘛，我们打饭都是一份一份的、嗯、经常会有吃不完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是吧，
1: 确实
0: 啊，然后有的学生就会把这个肉什么的就带出来、嗯、然后去喂他们，
1: 是一般在这个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这个流浪猫猫狗狗，他们其实都很安逸，相对来说这个安全感很足、嗯、以前其实我们这个单位刚刚搬到师大来的时候，有很多流浪的小猫，
0: 对
1: 对，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圆润，真的是心宽体盘型的、嗯、这两年其实见的比较少了，之前我见
0: 孩子们走了也没人喂他们了，
1: 我也会去每次就是带一根香肠然后去投喂这个小猫、嗯嗯、就感觉他们还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很有意思啊，
1: 对，
0: 然后当然有这个学校允许孩子们养宠物，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我有一好闺蜜、嗯、在运城那个水校然后上的大学、嗯、因为大学里面不会有这种流浪小狗吗、嗯、她捡了一个小狗特别好看、嗯、但宿舍里面不让养，所以她就偷个摸的带回了宿舍里面，然后洗了一个澡，然后收拾了好几天，就是把它养得很亲人、嗯、然后给它扎了一个小辫子，发这个五八同城，然后就把它给送出去了、嗯、
1: 对对，
0: 然后送给的就是愿意饲养它的主人，哎，真的不是因为学校里面不让养吗，养的话我闺蜜那不就养了吗，
1: 是，也算是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吧，
0: 对对对啊、嗯、然后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喜欢小动物呀爱宠的朋友啊，包括家里面有饲养宠物的朋友啊，就不离不弃的朋友啊，
1: 对，就是养宠物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就是如果你一旦养的话、嗯、我觉得还是要从头养到尾，就是为他养老送终。
0: 嗯嗯，就养到尾。我们家狗现在10岁了，一说送终，我心里还酸了一下，
1: 有点难受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很多人养这个小动物的时候，起初可能觉得多一个这个玩伴啊，小动物，嗯嗯、但其实时间长了之后，会就是一个家人。
0: 它其实还会花费你很大的这种精力和陪伴。嗯，就小动物它得收拾，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收拾能力，哎，就像小孩一样。嗯，你看那就是住校的那小孩，他可能就没有外边的小孩看起来好看。
1: 对，
0: 因为没有人

0: 收拾它嘛，所以就是一定要勤打理啊，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这个狗好看，你买回来这个狗就一定跟它一样好看，那是人别人收拾出来的，别人家小动物不臭，你买回来小动物就一定跟它一样不臭啊，不是这样的。
1: 对，多打理吧，就是无论是哪个季节，咱们都要给小动物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其实到了冬天，流浪猫和狗也会多一些，它们其实在度过这个冬天时也很艰难。
0: 嗯，
1: 大家如果去养它们的话，嗯，就是在抱回来这个流浪狗狗猫猫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体检的，
0: 哎，
1: 以防这个病菌传染给家里这个大人啊小孩啊，
0: 安全第一啊。你们小区里面养狗的人多不多？
1: 还挺多的。
0: 我有一次回家比较晚，应该到这个凌晨一点左右吧回家，然后我们小区里面就远看啊就特别的诡异，
1: 嗯
0: 啊，有两个人，一个是喝了酒回来之后在遛狗，凌晨一点，
1: 他遛的是自家狗吗？
0: 是自家，应该是拴着绳呢，拴着绳呢啊，
1: 那应该是。
0: 当时我在想，我说哇，我说养狗的人好辛苦啊，我说就不管自己身体状况啥样，不管难不难受，回来得遛狗。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拄着拐在遛狗。
1: 好心酸呀。
0: 然后我走过去之后还跟他打招呼，我说呀，我说你都这样了还出来遛狗，他说呀我这样了，大夫说不让我下床，害怕别人把我碰了，我只能半夜遛。我说家里没有家人吗？啊，我在这儿租的房子。
1: 行吧，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好不好？
0: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1: 早日康复哈。
0: 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下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都市生活圈带给各位下午时间段啊，来自于我们路上的开心跟快乐。来吧，看看各位呢一直在好奇说你们说啥呢，
1: 这个是加密通话，
0: 对，
1: 打开话筒之后你都能听见。
0: 对，就是如果要是有人学纯语的话，会不会有人真的蹲直播间看就是主持人在广告的时候聊啥，
1: 会有，就是以前
0: 猜猜，
1: 就是大家很好奇，就每次都会说你是不是说了什么，我说你懂纯语吗，他说略懂一二
0: 啊，
1: 我就有点害怕了
0: 啊。那我们就不说，就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子说，
1: 就是挡着嘴巴，
0: 挡着嘴巴说。
1: 哎呦，木来了，说哇哇哇哇哇，我江漂亮，是呢，是我，
0: 欢迎。欢迎我们的重量嘉宾做客直播间，
1: 对，非常重量是吧，体重也是略长一丢丢哈。
0: 然后当然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高校能够养宠物这个事情，也是有人这个支持的意见，然后也有人持的是反对的意见啊。支持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大学生这个在校期间周期比较长嘛，带着宠物入校的话，能够避免呢这个跟爱宠长时间的分离啊，举措呢也十分的人性化。其实我也是持这个支持这个方面的啊，毕竟有的时候就只是孩子喜欢宠物，可能父母并不喜欢。说实话，留家里边宠物也煎熬，父母更煎熬。那反对的人他也有顾虑啊，说这个校园呢属于是这个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啊，部分学生呢是存在这个动物恐惧呀，宠物过敏呀。人家不是说了吗，建立的是宠物友好宿舍，养宠的人跟养宠的人住在一起，是吧？
1: 而且明确说到这个，宠物呢是不进宿舍的，它有专门的这个管理区域
0: 啊，对，
1: 进食堂的
0: 啊，对，有活动区域的，
1: 对对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上学的核心任务是求学和成长，所以在一部分人眼里，允许带宠物入校是一种宣传的噱头。想要情感陪伴的方式有很多，未必一定要把宠物搬进大学校园里，不是什么爱好都适合集体环境。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创新吧，最终的落脚点是全体的学生。如果说你是这个专业的话，当然可以去带宠物、养宠物
0: 啊。对，
1: 哎，对，
0: 哎，就是他如果分专业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点。
1: 对，可能会就是 分开去处理吧。对，
0: 因为即便是小型犬，说实话，就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

0: 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感受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圈带给各位的开心跟快乐。最后一个时间段马上就要到来了，已经到来了，
1: 已经来了，
0: 是吧？
1: 对，
0: 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集中点歌的环节了。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当然，我跟漂亮，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会唱的话，恭喜你、中奖了。
1: 对，你将会听到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哈，
0: 对，
1: 让你永生难忘。
0: 是的，说到唱歌这个事儿啊，说到才艺这个事儿啊，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发愁说周末去哪玩呢？
1: 哎，去哪玩呢？
0: 就感觉这个临汾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啊，除了这个唱 K 啊，除了这个去电影院之外，还能去哪儿呢？跟大家说一个小道消息，一个小秘密，在本周五的晚上，我们的土门镇会上演一出大戏。有戏班子在这里面会有表演。
1: 哎，这个大戏是为谁而来？由谁组织？唱给谁听？
0: 这个大戏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就是听完这个故事啊，去感受一下属于这个兵哥哥他的一份孝心、一份真情。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叫杨志博。
1: 哎，
0: 他不是退伍归来了吗？退伍的这个兵哥哥啊，对于家庭来说，他可能是有一定这种亏欠的。哇，亏欠陪伴了
1: 啊，就
0: 亏欠尽孝了，我终于回来了，
1: 我要弥补家人。用金钱，
0: 用
1: 陪伴，用时间。
0: 对，然后这个杨先生的爷爷呢，特别喜欢听戏啊，而且特别喜欢听啊，就是某某这个蒲剧团唱的这个戏啊，所以呢，这个孝顺孙子呢，就大手一挥。然后请全村人跟爷爷一起来看戏。
1: 对，没错，呼应上了，就刚开始卓然说的这个土门晚上，周五晚上有一出大戏。
0: 对对对，
1: 马先生为爷爷去拉的这个大
0: 杨先生、
1: 杨先生啊，不好意思，杨先生
0: 女朋友是马女士。
1: 杨先生哈，大家可以在这个土门，就是可以去蹭嘛，如果喜欢
0: 可以可以
1: 周边朋友都可以去蹭，是吧？
0: 对，就离得比较近呐、就可以
1: 去。
0: 去
1: 麦说
0: 走看
1: 我就是土门的，去麦也可以去蹭戏。
0: 哎，去麦你太可以去了啊！
1: 对，你可以去蹭戏哈。
0: 对你去了就问谁杨先生？谁演的戏？多少钱啊？
1: 咋了？只是问一下，感觉要干仗一样。
0: 不是，我跟我朋友聊过了，我说你看啊，就是你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这个孝敬啊，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吧？但是我特别害怕，就是老年人他会有攀比心理。比如说，哎，杨爷爷的孙子给点了一出戏，点了一晚上，然后明天牛爷爷说。我的愿望也是请全村人看戏。牛爷孙子点了这个牛爷，
1: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么杨先生、李先生、王先生救活了一个戏班子？
0: 对，然后当下我还就是开玩笑在讲，我说、那完了，我说这个蒲剧团无论如何，可能今年是走不出土门镇了。
1: 对，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他家，
0: 镇上的爷爷们太多，
1: 哎，
0: 孙子辈们可以轮流来点、
1: 对，要不然就大家凑一块儿吧。今天我们就张家、王家、李家凑一桌，一出大戏。
0: 所以说就到这个尽孝这件事情啊，有这个千千万万种方式跟方法啊。
1: 对对
0: 对，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长辈很开心啊，或者是让长辈很感动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可能就喜欢买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们需要，然后我就去买。买完之后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需要，我就感觉对我的爱意，
0: 很失落。
1: 对，我的爱意就是被闲置了，
0: 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
1: 这个回馈很重要。就哪怕他这个衣服穿了一两次，哪怕他见我的时候穿了那么一两次，
0: 也可以
1: 呀。我都觉得我的爱被肯定了。
0: 哎，你看我就不一样，就所有的这个我身边的好朋友或者说我的家人送给我的东西啊，就从管我到底喜欢不喜欢，就他送给我那一瞬间，我一定会拿出来戴两次或者拿出来穿两次，
1: 对对，
0: 告诉他我很喜欢，我很爱，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吧？
1: 对，
0: 要有情绪反馈啊，然后他才会再接着送你礼物。主要我是为了，
1: 主要是为了再接着收
0: 礼。对对对对，啊，当然开玩笑，其实我觉得情绪反馈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有会看到那种很扫兴的长辈。就你无论买什么都是买这干啥的呢，用我们这个河西话说卖这塔俩塔儿 movie 的。我小时候听这种话可能听太多了，所以导致我现在其实很少就是给身边的人去买东西。
1: 对，就是已经对这个就完全的戒断了，我就不要。
0: 对，
1: 不要，
0: 我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就是你要到我脸上我可能也会说那你不是不喜欢我买的东西吗？
1: 你会直接说吗？
0: 对，
1: 长辈也这么直接说吗？
0: 啊，长辈不会要到我脸上的。长辈知道我抠门。
1: 这个喝不多的朋友说，真孝顺呀，是呢。你看现在就孩子表达孝顺的方式有很多啊，这个就是爷爷喜欢，然后孙子安排。
0: 哎，对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喜欢这个歌曲的话，倒是卓然跟江山倒是也能安排。就看你们点什么歌了，是吧？
1: 是，我不太敢接哈，把你们先点了，我真的是
0: 点完我们不会唱，那多尴尬。
1: 对，大家先来点一点试试吧。
0: 然后呢，在我们点歌之前呢，先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老歌当中啊，就是比较唱行的一些歌曲啊，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有人来点歌了，暖阳四叔说点歌，
0: 爱的故事。 爱的故事是啥歌？
2: 这是哪个年代的歌？
0: 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怎么？
2: 爱的故事，我真的没有听过。
0: 你有点太大看我跟江山了，给我们两个人点歌要点那种就是朗朗上口、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那种歌曲。
1: 对，就是大家一听都会来两句的那种，我们俩可能
0: 人家还分上级和下级。
1: 就是我们搜了一下，你知道吗？
0: 就放上级。
1: 骄阳似水，我们这搜了一下《爱的故事》，分为上级和下级。对，嗯，
0: 没有下级，
1: 有下级，确实有，
0: 有
1: 下级叫做《但愿他珍惜你》。
0: 哦，那就是先来上级，
1: 上级，好不好？
0: 嗯、
1: 来听一下哈，
0: 爱的故事
1: 女生版的
0: 上级。哇，熟悉，但是我不会唱。

0: 此刻呢依然想念的是我们好听的歌声啊，也感谢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组呢为大家来点歌啦。看到我们橙子这位朋友他说啊，说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要点，要点这首歌吗？是有这首歌吗？
1: 我帮你找一找吧。
0: 啊，等一下找一下，等一下我们排单播放啊。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冷酷小美呢说想听啊一样的月光。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呢是为他自己的这个爷爷点歌了啊，想点播一首军中绿花啊，因为这个呢是要送给长辈的啊，所以呢我们先插播一下，然后后面呢我们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还有我们的一样的月光稍微等待排单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军中绿花呢要送给的是我们的杨先生的爷爷，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杨先生啊，祝愿爷爷可以万事顺心健康长寿。来吧，好听的歌声继续分享。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好听的音乐呢跟大家已经排单播放了啊，最后一首歌呢是点的这个水渡众生，还有我们的秀红旗赶不上趟了，
1: 明天接着来，
0: 对，明天再来啊。来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好好说声再见啊，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啊，俗话说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但是本周有一天呢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
0: 周末只有一天，对，只有一天休息啊，所以一定要接好时间，再次要提醒各位，来吧，今天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明天见，拜拜各位，
0: 拜拜啦。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和黑龙江哈尔滨这三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的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3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巴萨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智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三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 EP。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王相安》，希望。

0: 空中巴士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畏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畏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过的风也可以是温柔的。

0: 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 Mine。 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 Mine 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有无奈，有从容，希望你能找到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 Mine，是我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位。那这个歌呢，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337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作品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会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慧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慧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慧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慧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轻轻地关上房间。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的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呢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韦礼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维里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维里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西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后来的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慢慢成长，更加明白爱为何物，也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再见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合适和喜欢撞个满怀满眼都是对方的人，那个跨越星河大海只为遇见你的人，那个只对你无限偏爱的人。

0: 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
1: 留下最后一盏月的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黄龄的声音把人带到了那个烟雨蒙蒙的民国小巷，而薛之谦也刚好是那个一身中山装的冷脸读书人，低沉中略带忧郁的嗓音，慵懒里融入妖娆的呢喃。

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和你迫不及待的音乐旅途，收拾好行李踏上行程。你说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我说爱是我们来日方长的错过与别离，前路再没遇到。

唯有每一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初相见，不负有心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今天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浪漫。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那给我豆浆和油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

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

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新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原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本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

0: 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

所以一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

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

0: 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0: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
1: 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好累。
3: 好烦，
4: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陈梦。他说周五那天王佳怡老公说让我点一个味道的糖果，我想了一下，那就点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一个七彩色的软糖送给甜甜圈面包。

Take it easy， 慢慢来。这本来是昨天点给大家的哈。陈梦说，希望在新的一周里，大家都可以收获不同颜色的快乐和好心情。

所以很神奇的是，我们今天的歌单上面的歌曲也恰好是成对出现的，而且有一些是刻意为之，有一些是大家凑巧安排。比如刚刚彩虹的微笑之后，下面这首歌来自叶培，彩虹。双色的彩虹，双倍的幸福，这是之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金鱼草的味道说到，双鱼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彩虹，是许巍给叶培创作的，很好听。那我们今天就来安排一下，让

今天我们攒了好多好多点播的歌啊，接下来的这首也是。微博当中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说，我想点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刚刚的这首歌是微博当中一位匿名的朋友调配的。熟悉的旋律可能会勾起很多的人不同的情绪，比如说 mini 黑就说，听这首歌总是有几分伤感又有向往的感觉。还有很多人听了之后想起来毕业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这首歌于我来说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我记得当时某一年的生日那天，我就循环的在播放这首歌，心里面也充满了对未来逝去的时光的依依不舍。没关系，刚刚说到了，但是还有向往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微博当中的噼里啪啦霸王烧烤，他说点歌《春暖花开去见你》送给张女士。那我猜可能是一位男生，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翻唱的版本吧。

去见你，来自一位叫做西瓜的男生的翻唱版本，跟之前的原版相比，好像又多了很多的这种悠悠的思绪。但是刚刚出现了好多三啊，想你三遍，乌云就会散开一点；想你三十遍，想你三百遍，想他的三天三夜。哎呀，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谁点播的呢？是上周遗留歌曲，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播的，我们今天给他补上。

谢谢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怎么样，把大家的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了吗？哪怕是听歌的热情，或者即将午饭的热情。

0: 草原。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刚刚用一首 Amer 的《单相思》来啊，作为下半场的开场。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有播过，但通常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可能都播不完全，所以今天刚好把它放到下半场的第一首，这样就播完了。有一位叫做龚存正的小朋友，他说他想点播一首《起风了》，送给他之前转校之前的一位好朋友。因为其实他刚刚转来这个学校没有多久，在之前他有一个好朋友形影不离，转校了之后他会想着他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问除了时间过得真快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摇了摇头说没有了。那我想就都在歌里了吧。

起风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吴青峰的版本，来自宫存正小朋友点给他的好朋友的昵称，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点播的哈。他说很长时间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唐了一个唐版的生活倒影了，是这首歌被唐唐翻唱之后自己喜欢上了这首歌，也彻底喜欢上了音乐加块糖，也会时不时的拿来听听，从中获取力量。我想把这颗云朵杰克糖翻出来，点给遇到挫折甚至焦头烂额的人们，特别记起里面那段海南黎族话的念白，是这样的。谢谢昵称的翻译啊，生活是这样的，你要学会坚强和面对，还有发现身边的美好。你看，对面的高山多漂亮。

生活倒影啊，来自杰克堂的翻唱，原唱是苏运莹。刚刚倪生说，因为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杰克堂唱的，所以已经深入人心了，是吗？这么说来，其实我想起来以前在 KTV 也是听好朋友唱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听过的歌，所以每次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基本上脑海当中出现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好吧，因为一首歌的翻唱让大家认识了一首好听的歌，我也很开心。愿得一人心，没有想到，没有奢望过，大家互相付出了真心，就会收获更多的真心。这是来自倪称的点播，嗨，简简单单一句话接棒倪称的点播，愿得一人心，来自李行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

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深夜循环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美

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在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的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即可在线填报，
1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9: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情歌

0: 行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28。

0: 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

0: 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

接下来这首歌是恋无罪，而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

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你说

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